0: 图书大厦的建设计划暂时搁浅，改革开放后，建设大型超级书店的条件逐渐成熟。 1985年北京图书大厦正式立项， 1993年破土动工， 1998年5月8日 北京图书大厦终于建成开业。 大厦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 全部采用开放式售书方式， 每年各出版社新版的图书全部在书架上陈列并销售。 自建成开业后，北京图书大厦很快就创下了同行业的独占第一，逐渐成为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风向标。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超级大型书店，它们像是城市中的文化海洋，滋养着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的心灵，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 业余时光，不妨约上几个好友去逛逛。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联合通报，正式将世界最高峰——俄斐尔市峰、艾弗勒斯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同时将外喜马拉雅山正名为冈底斯山。这纠正了殖民主义命名的历史谬误，也尊重了藏族文化与历史传统。 还原地理名称的本土本源，确立了中国对世界最高峰的历史与文化主权。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光明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许杏湖与妻子朱颖。 新华社常驻南斯拉夫记者邵云环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 语音速同步， 24小时动态更新， 48小时深度剪辑， 72小时全方位扫描， 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 资讯与智慧有关， 智慧指引方向， 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 你来掌握， 新闻早高峰， 资讯脉搏， 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上午8点06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您将会听到新闻朋友圈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开工。一首歌带火一座城，关注云南德宏木脑纵歌的出圈密码。抓住黄金期，专家支招儿童青少年分龄运动与科学减重。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最近在内蒙古的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标志着我国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领域建设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幕。据介绍，这个项目将会在2028年建成，建成之后呢，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为汽车产业研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测试支撑。
2: 这一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3: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可精准调控核心环境参数，构建适配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验证体系，有力支撑车企技术与产品升级。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3: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此前我们是利用雅克石冬季丰富的湿地冰面资源进行这个汽车测试，为我们积累了深厚的冬季汽车测试产业基础，而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2: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围绕能效、舒适、动力与操控、智能化、可靠性五大维度，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升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能力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3: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性能与质量表现总体呈现改善上升趋势。这份报告显示，在能效方面，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舒适性方面，随着空调热管理以及座舱的热舒适性评价的技术的成熟，目前采暖性能已经从追求升温快向总体热感觉转变。动力与操控方面，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智能化方面， 方面，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可靠性方面，轻微及一般故障占比达到了81.6%，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2: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寒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寒区质量报告数据，持续深化测试能力建设，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通过软硬件举措协同，必将让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测试体系建设标准完善与试验能力升级迈入全新阶段。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被自主研发与核心技术验证提供关键场地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质量报告为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提供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软硬件齐头并进。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刚刚我们关注了全球首个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在内蒙古的牙克石的开建，见证了中国制造在极端环境下的硬核突破。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另外一种热力也在通过互联网席卷全国。最近的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二尺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木脑颂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集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报道，先听为快。
5: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

0: 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4: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桶桶，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5: 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很短的艺术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嘛，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6: 木脑颂歌火爆。

0: 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一首歌带火了一座城，展现了文化传播的非凡魅力。而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啊，除了文化的熏陶，还有一种习惯同样需要从小培养，那就是科学运动的习惯。成长阶段不同，适合的运动方式也大不一样。儿童青少年该如何科学的分龄运动呢？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3: 专家介绍，3到6岁儿童的运动核心是游戏化探索，在追逐躲闪中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在平衡攀爬中锻炼控制和稳定能力。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明确建议，每天至少活动3小时，其中1小时达到中高强度。到底哪些运动适合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呢？
4: 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来说，对于他们其实是一个练习平衡以及增加独立性的时候，是以培养兴趣安全为主，而不是说让他强迫性的进行大人的运动，那些他的能力也达不到。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学龄前的儿童比较适宜的活动是平衡车、小自行车，然后呢轮滑，以及小朋友一起捉迷藏啊、玩啊、跑跳啊都可以。
3: 专家提醒，3到6岁的儿童家长是孩子的运动伙伴，不是教练，快乐运动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这个年龄就是玩中学，动中乐。
2: 孩子进入小学阶段，学业压力逐渐增加，久坐不动的情况越来越多。7到12岁正是打好体能基础的关键期，而12到18岁的孩子进入青春期，身体快速发育，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这个阶段的运动安排不仅关乎体能，更能影响身心健康，家长们一定要重视。
3: 7到12岁的孩子，运动重点是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兼顾有氧运动与基础力量练习。专家建议，每天保证1小时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安排3次肌肉骨骼相关锻炼。低年级孩子可以通过跳绳、踢毽子、丢沙包等方式巩固跑、跳、投接等基本运动能力。高年级孩子要避免长时间久坐，每节课间花3到5分钟拉伸、深蹲，或到教室外走廊上简单走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运动计划，比如周末一起打羽毛球、游泳，让运动成为固定的亲子项目。同时合理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减少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专家介绍，中学阶段学生学业压力大，运动对缓解压力、促进认知和心理健康尤为重要。鼓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每节课间进行3到5分钟快走、拉伸或深蹲，每天进行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可适当参与篮球、足球等团队项目，还需要适当增加自重训练、弹力带等力量练习。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制定运动计划，从要我动变成我要动。专家特别提醒，这一时期孩子运动一定要把握好强度，切忌过量。
4: 过度的运动能够伤害身体的各种机体，包括心脏啊，包括骨骼肌啊什么。我们在临床中看见，比如说有的孩子过来做体格检查，其中有一项叫激酶，激酶里面有一个肌酸激酶，这个呢既跟心脏有关，也跟骨骼肌有关。如果一个孩子，我们曾经看见过，前一天跳街舞跳了5个小时，这个肌酶的值正常应该小于200，它能达到3-4千，就是骨骼肌的过度疲劳引起的。所以并不是运动越精疲力竭越好，只要适量，能达到稍微出汗，身心能够耐受，这是最好的。在运动中他专注的投入，一点都不喝水，也不吃各种的补充食物，那么一场大的运动量下来，孩子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头晕目眩。其实在运动中应该是适当的、随时的补充水分，补充适当的热量。所以对于小学生、中学生以及尤其高中生，他们的运动中还是要提醒他。

0: 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对身体是有益的。
1: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早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95.5，
16: 淮北 FM92.1，
17: 亳州 FM101.3，
16: 蒙城 FM102.7，
17: 涡阳FM88.9，
16: 宿州 FM92.1，
17: 泗县 FM92.5，
16: 砀山 FM90.5，
17: 蚌埠 FM87.9，
16: 五河 FM90.0，
17: 固镇 FM94.5，
16: 阜阳 FM99.9，
17: 界首 FM98.5。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9: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1: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50年代，蒋介石不断派出美制侦察机窜入大陆上空，侵犯大陆领空安全。195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10周年，蒋介石为何还敢肆无忌惮地侦察骚扰大陆？绝密543部队是如何一举击落台湾侦察机的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总是妄图东山再起，妄想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陆，并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这个大保护伞的身上。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忌惮新中国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新中国的围堵，1954年，美国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结成了军事同盟。为了对大陆进行间谍侦察，美国不断给台湾提供性能优越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开始频繁出入大陆， 拍摄大量大陆重要设施的照片。1959年，美国又提供给蒋介石一种新型侦察机 2B57D。 当时人民空军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所装配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米格-19，但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与美国人提供给蒋介石的 2B57D 相差了2000多米。如果用米格-19来拦截 2B57D， 高度够不着也拦不住。 2B57D 侦察机越发的肆无忌惮，1959年1月到3月期间就窜入大陆10多次，侦察范围遍及大陆的13个省份。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欣喜若狂，他们觉得终于掌握了窃取大陆情报的得力武器，对于反攻大陆的计划无异于开了一双天眼。面对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勾结，其实中共中央早有准备。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此时并不知道，人民空军已经找到了有效对付 2B57D 侦察机的武器。1957年9月10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35人中国代表团秘密访苏。经过多次谈判，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苏联同意将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援助给中国，并派出了专家组帮助中国训练一支地空导弹部队。1958年10月6日，位于北京郊区清河镇的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小礼堂座无虚席，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精英骨干汇聚于此。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宣布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营成立。为了保密起见，部队用萨姆二型导弹的编号543作为代号。就在543部队紧张训练的同时，1959年6月，2B57D 再次入侵大陆，这次他直接窜入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空军原副参谋长陈辉廷回忆说，当时中央军委就分析了，再过3个月就是国庆10周年大典，现在蒋介石的飞机就到了北京，那么大典的时候很可能会来。毛泽东紧急召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必须保证国庆期间首都上空的安全。经过研究，空军决定将543部队的5个营分别部署。第一营部署在北京大兴县东枣林村，第二营部署在北京通县张家湾空军机场，第三营布置在北京丰台区槐树岭，第四营部署在北京昌平县空军沙河机场，第五营部署在北京顺义县河南村，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130公里以内，高度3000米以上的防空战网拉开了。1959年10月1日上午10时，国庆10周年大典在震天的礼炮声和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了。出乎意料的是， 2B57D 侦察机并没有出现，此后几天北京的上空也平安无事。此时台湾海峡的另一头，蒋介石也在等。连日以来多云的天气并不适合高空侦察，他需要耐住性子等一个好时机。10月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上午九时，一架2B57D 侦察机从台北起飞，目的地正是北京。此时空军指挥所内，刘亚楼和部下参谋们正紧紧盯着标图板上飞机的行动轨迹。等它飞到距北京115公里的时候，已经被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的制导雷达死死咬住。12时04分，岳振华果断地发出口令，弹道发射。口令下达的同时，三枚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2B57D 飞机被击落后，残骸散落在通县东南边的一块庄稼地里。驾机的国民党飞行员王英钦被发现的时候

0: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当时没有人知道，开创了人类运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先河的，是一支只有代号没有名字，而且成立仅仅一年的543部队。这次成绩载入了世界防空史，是人类第一次成功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2B57D 侦察机被击落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高空侦察一停就是两年多。但实际上，早在这架 2B57D 被击落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和台湾当局已经悄悄启动了一项代号快刀计划的绝密计划，建立一支神秘的飞行中队，黑猫中队。一场新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9年10月7日，台湾当局派往大陆实施侦察的 2B57D 高空侦察机被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之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多。然而，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实则暗藏汹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早已悄悄启动了一项代号为快刀的绝密计划，核心是一架名为 U2 的高空侦察机。作为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高空侦察机 U2 有着两大绝招，一是侦察能力强，飞机上配备了8台全自动照相机以及一系列的电子侦察设备。更为厉害的是第二招，使用升限超过了24000米。在如此高的飞行高度下，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急于获取有关中国的战略情报，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利用 U2 进行高空侦察行动。很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国台湾。对美国来说，如果国民党空军驾驶高空侦察机被发现、被击落，相当于中国内政，美国可以退居幕后，在外交上等于上了保险。自从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一直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反复袭扰，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企图。当美国提出针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计划后，台湾当局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双方就此一拍即合。在美国和蒋介石的这次合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U2 飞行员的选拔和训练。U2 的材料比较轻，

的第一批赴美受训的 U-2 飞行员，在完成了魔鬼式训练之后回到台湾，随后一支神秘的台湾空军飞行中队在桃园悄然成立，对外宣称气象侦察中队。这支气象侦察中队的队徽是一枚独特的徽章，队徽主体是一只黑猫，因为猫在昼夜间可以行动自如。黑色指 U-2 黑色的机身，两只金色的猫眼代表着机上的侦察照相设备，因此台湾的这支飞行中队也被外界称为黑猫中队。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相关情报判定，在中国西部甘肃嘉峪关以北的戈壁滩上，很可能存在原子弹和弹道导弹试验场。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刻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尽快掌握中国核计划的进展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便想到了台湾的黑猫中队，一次针对大西北的侦察行动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密谋之下悄悄展开。1962年1月13日，台湾空军飞行员陈怀驾驶 U-2 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窜入大西北。在茫茫大漠之中，陈怀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搜索，目之所及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在飞机油料快接近返航所需的极限时，陈怀终于发现了位于沙漠深处的导弹试验基地。当天下午3点40分，陈怀驾驶 U-2 顺利返回台湾桃园机场，蒋经国亲自来到机场迎接。第二天，蒋介石特意与陈怀进行了会面。在当时的合影中，蒋介石的左右身边分别站着陈怀和蒋经国，而所谓台湾的空军司令和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也只能分列两边。经过这次侦查，蒋介石确信 U-2 的高空侦察能力可以给他提供大陆核工业发展情况的详细信息。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李公勤介绍说，在某个地方的导弹试验工厂旁边有条河，侦察机用高倍数照相机拍下来，回来再对河水的颜色进行分析。核子反应炉必须用河水来冷却，冷却过的水再回到河里，颜色会不一样。当时大西北担负着发展大陆核工业的重任， U-2 的来犯无疑是在这些大国重器的头顶打开了一扇天窗。大陆方面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核试爆后都被黑猫中队拍摄到核爆遗迹，帮助美国确定了新中国已经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此外，大陆上大量的军事设施以及越南国内的重点军事设施，黑猫中队也均有涉及。1962年6月5日，我军雷达屏幕发出预警，原来国民党黑猫中队再次驾驶 U-2 侦察机飞来了。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马祖飞窜到我国上空。在当时那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常态， U-2 飞机都是大摇大摆进入我国，然后搜集情报之后再大摇大摆地飞走，如入无人之境。这一次 U-2 飞机穿越了浙、皖、豫、陕、甘宁七省区，在银川、兰州、包头、西安等地照相之后，经郑州、福州返台。U-2 敌机在进入我国上空的那一刻起，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程军就得到了消息。只见二人
紧盯着

0: 雷达的屏幕虽然愤恨，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直到徒劳无功，但还是下了命令，我军飞行员随即驾驶着苏联装备的米格19战斗机进行升空拦截。优图飞行员见此情景，拉动操纵杆，飞机一下子升高到2万多米。我军飞行员即便把米格19战斗机的油门踩烂，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差了5000多米。要想打够不着，要想追又追不上，优图侦察机更加神气，好像故意挑逗一样，不紧不慢地往回飞。我方飞行员只能眼瞅着敌机飞走了，简直欺人太甚，必须教训这些狗东西。刘亚楼司令员发怒了，他随即召开了诸葛亮会议，商讨如何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会上，一个参谋说，以我们现今的装备来说，对付优兔也只有雷达、探测灯、高射炮、歼击机和地空导弹这几样。米格19是装备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但与优兔还有一定的距离，也只有秘密装备的苏制SAM-2导弹能够对付优兔侦察机。最后，这位参谋解释说，我们的装备就是看得见打不响，打得响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刘亚楼一听，这话总结得蛮有道理，雷达和探测灯看得见却打不响，高射炮和歼击机打得响却够不着，最后这个苏制SAM-2导弹能够打下优兔，但是被部署在了北京周围。原来为了保护首都领导人的安全，空军秘密建立了3个导弹营，这3个导弹营隶属543部队。543是我国的神秘部队，直接属中央军委领导。3个导弹营装配的都是苏制SAM-2导弹，为此苏联还和我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意思是不能让美国知道我国导弹部队装配了苏联最先进的导弹。那个参谋所说的够得着却挪不动，说的就是这3个导弹营，也确实不能够随便挪。如果3个导弹营去打优兔，北京周边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再说也没有先例导弹移动打法。刘亚楼一想，3个导弹营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因为优兔飞机根本不敢去北京上空拍照。经过对敌机的飞行数据分析，刘亚楼发现自1962年1月以来半年多的时间，优兔飞机11次侦察飞行，有8次到过南昌，断定有飞机制造工厂落户的南昌是敌机侦察的重点。至此，刘亚楼心里有数了。他对身旁的副司令程军说，我们何不换一种思路，没有必要把3个导弹营都调出来，调一个足矣。刘亚楼笑称，这种打法叫导弹游击战术。随后刘亚楼把这种大胆的战术上报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这个打法可行，史无前例，敌人防不胜防，于是批准刘亚楼可以调一个导弹营执行任务。刘亚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有实弹经验的导弹二营。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下，击落优兔的重任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二营营长岳振华的肩上。一场地面与高空之间的较量已经展开，击落优兔已经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这一次，人民空军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北京南苑机场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火车站。1962年6月27日黄昏时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在这里登车，他们行动起来配合默契，井然有序。 这支神秘的队伍要去往哪里，又为什么要趁着夜色进行机动呢？这支队伍颇具神秘色彩，他们是代号为543的地空导弹部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二营。这一次他们趁着夜色千里机动，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击落台湾黑猫中队的 U2 高空侦察机。地空导弹二营二连原连长刘明回忆说，在上火车的时候还不能白天进去，天黑以后才能进，保密非常严格，发射架也好，雷达也好，那么长的运导弹车10多米长，都用毡布伪装网给盖上，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就在营长岳振华带着地空导弹二营的300多名官兵准备踏上征程的同时，另一边地空导弹二营作训参谋陈辉廷带着一支先遣部队悄悄来到了位于江西的阵地上。当时正好是长江汛期，那一年赣江决堤，后续的部队无法进入阵地。此时岳振华等人正在前往江西的行军途中，临时接到通知，他们改到另外的阵地执行任务。他们换的阵地正是先遣部队重新做过调查后选定的。兵贵神速，岳振华和战士们打包好行李就上了飞机，一路电闪雷鸣，冒着暴风骤雨赶赴长沙。两支地空导弹部队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执行刚刚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最新战术，机动设伏。总参谋长罗瑞卿对这次任务下了命令，大海捞针，总不死心。对空军的领导和地空导弹部队来说，这句话意味着极大的压力。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20000多米的飞行高度，U2飞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寻找难度用大海捞针来比喻一点都不为过。然而部队在长沙蹲守了2个月，连黑猫的影子都没看到，他们决定放弃长沙，可是下一步的设伏地点选择在哪里呢？专门负责地空导弹作战的空军副司令员程军要求参谋们把 U2 入寸大陆的航迹图都标到一张地图上面。经过分析，半年之内 U2 飞窜大陆11次，其中8条航迹有一部分是重叠的，重叠的地点就位于江西南昌。为了出其不意，他们的新阵地没有按照苏联条令规定选择平坦开阔地带，而是选择在了江西南昌附近的向塘。伏击黑猫的导弹阵地就设在2座小山之间的一片松树林中，漫山遍野青翠的松树林为地空导弹二营穿上了天然的迷彩战衣。黑猫始终没有露面，二营的战士们也着急，坐镇北京的空军副司令员程军更加着急，如何才能够引猫出动，把 U2 侦察机引到部署了导弹的阵地呢？岳振华就跟陈副司令员说，咱们想个办法把 U2 飞机给调出来。9月7日，刘亚楼大张旗鼓调南京一个轰炸机中队直飞南昌向塘军用飞机机场。原来刘亚楼抛给台湾方面一个诱饵，意思是我国空军轰炸机正在向南昌向塘方向集结，钓饵已经放出，人民空军究竟能否把 U2 侦察机引到导弹的部署阵地，并击落这架 U2 侦察机呢？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近日，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公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新增处方点评、中药代煎、临方加工等内容，要求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处方，并实施动态监测与超长预警，允许符合条件的委托代煎服务，需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同时明确人员资质，强化毒性及麻醉类中药饮片管理，保障用药安全。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154个统筹地区完成上年度医保基金清算，覆盖率达39%，超额完成试点任务。山东、宁夏等7地完成全省清算，清算提速提前缓解医院运营压力，按3年行。

0: 行动计划，2026年五月底前完成2025年度清算，2028年起每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清算。研究显示，预防和筛查能避免80%常见癌症死亡。各地推进一站式筛查、移动 CT 车、基层初筛等，让早筛更便捷。专家指出，肺结节不等于肺癌，绝大多数为良性，早期癌症治愈率高。如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达80%到90%，关口前移才能科学防治。蓝莓富含花青素，有抗氧化、辅助抑制慢性炎症的作用，但不能替代消炎药治疗急性感染。大量食用不可取。蓝莓性凉，脾胃虚寒者易腹泻，糖尿病患者需控量。专家强调，健康不能寄托于单一水果，山楂、荔枝等过量食用也会伤身，应坚持食物多样，均衡搭配，每日水果摄入200到350克，切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药品。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被称之为视力小偷的眼部疾病——青光眼。据统计，我国青光眼患者已经超过2000万，但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宝贵的视力。那么为什么青光眼会被称之为视力小偷？我们该如何早期发现它？哪些人更容易患病呢？今日对话嘉宾万倩倩，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十佳教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擅长显微斜视手术、青光眼白内障手术、屈光不正的综合治疗，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数篇，省厅级课题2项，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1项，安徽省眼视光技能竞赛团体1等奖和个人1等奖。好，欢迎万主任。那通过刚才我们的片花介绍哈，可以知道万主任在眼科方面是非常的专业，而且颇有研究啊。那说到眼科，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专题，像近视啊、干眼啊，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方面却没有涉及过，就是青光眼啊。那青光眼在医学上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它会被称之为视力的小偷呢？
4: 是这样，青光眼呢，它是一类致盲性的眼科疾病，它主要是由于眼压升高导致的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的缺损，它呢是全球第二大的失明性的疾病，仅次于白内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白内障手术可以恢复视力，它是可逆的，但是青光眼视神经损伤不可逆，所以呢它是全球第一位不可致盲性的眼病。还有它为什么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啊？其实主要是因为在青光眼的早期阶段，可能很多患者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可能只会觉得有眼睛酸胀或者短暂的视物模糊这一现象，不能引起患者的重视，可能就医也得不到及时的诊治。那所以在持续的高眼压的状态下呢，可能我们视神经损伤、视野的缺损它是持续存在的啊。那所以呢，它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致盲性的眼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啊，它可能就是持续的一个视野的下降或者视力的下降，到视野严重损伤了以后呢，才会引起患者的警觉，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称它为视力的小偷。
3: 也就是说它是把你的视力偷偷偷走的，在你可能没有发现的时候，或者说你感觉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其实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了。
4: 对，
3: 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那青光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发现它有些症状表现或者说不同的分型吗？
4: 有的，就是青光眼。我们说青光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眼压的升高和视野的缺损啊，视力的下降。它的根本原因呢，是由于我们眼睛里面产生的防水 产生的那个水呢过多，但是它流出呢又不够充分，这个水产生和流出它不平衡，导致我们眼睛的压力升高。那在防水流出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流出外流的这个结构受阻了以后，导致我们青光眼的发生。那我们临床上呢，根据在

0: 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啊，病因方面呢，根据它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类，包括有原发性的青光眼、原发性开角型、闭角型青光眼，还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和一些特殊类型的青光眼。那什么是原发性青光眼啊？原发性青光眼呢，它是一组病因并没有完全明确，但是与眼球自身结构和一些代谢异常有关导致的青光眼，它不是说是外力作用导致的青光眼。
1: 是不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是由于先天的眼球的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那原发性青光眼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闭角型啊，闭角型青光眼和其次呢就是开角型青光眼。那闭角型青光眼就是我们眼球解剖结构的异常，像眼球比较短啊，眼轴比较短，眼球比较小，那前房比较浅，像这一类的患者呢，比较容易发生青光眼。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这一类的患者。那我们在看到正常体检的时候，看到这类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打个预防针，就是说你这个眼睛可能容易发生青光眼，那你就得定期来复查，定期复查，早发现早治疗。那闭角型青光眼呢，有一类是急性的。急性的呢，它发病是比较突然，比较突然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眼痛、头痛，就是偏头痛，还有恶心、呕吐的一个症状。那像这种患者呢，他可能就是能比较及时的发现。但是还有一类患者呢，他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那对于慢性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发现的没有那么及时，一直到视力明显下降或者视野明显缺损了以后，他才会过来就医。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可能一般来了以后都是属于视野损伤的晚期，视力下降晚期，青光眼晚期了。
1: 那不可逆了，是
0: 对，他就
1: 吧？
0: 不可逆了。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只能说就是尽量挽救剩余的视力，剩余的视野。那还有就是开角型青光眼，我们前面讲的是闭角型青光眼，还有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呢，它是房角，它虽然是开放的，但是它的功能不行。就像那个水管，它水管虽然是有，但是它那个水管堵了，功能不行，它那个防水没有办法流出去。那没有办法流出去，它仍然是一个防水的生成和流出不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会导致眼压的升高和视野的损伤。那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是要早发现，也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及时的对症用药。还有一类呢，就是继发性的青光眼，它就不是说眼内原来的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它是因为眼睛可能以前患过某些疾病或者全身的疾病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像眼睛比较常发生的一些炎症叫葡萄膜炎，那葡萄膜炎的话呢，容易产生一些炎性细胞堵塞这个房角结构，导致我们这个防水流出受阻。还有就是眼外伤导致我们的房角损伤，还有就是像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也是比较了解。那很多人说我等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手术，但其实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白内障如果过熟膨胀了，它更容易并发青光眼。其实我们在发现白内障影响视力了以后，其实及时做手术可能对于我们以后期预防青光眼也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对，像白内障、过熟期，还有就是一些视网膜的疾病，比如说有的视网膜疾病会导致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导致青光眼的产生，还有一些全身疾病啊，像糖尿病、高血压啊，都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病率增高。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患者可能长期会服用一些激素。尤其是服用激素的患者，像什么风湿病啊，或者是红斑狼疮啊，他可能长期口服激素。那口服激素的话，它也会导致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病率显著增高。
1: 也就是说，这个青光眼其实它发病的原因真的挺多的哈。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原发性，就是可能先天你的基因里自带的，
0: 对，
1: 对
0: 是
1: 不
0: 的。
1: 对？然后还有个继发性，是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啊，或者是后期服药等等，然后造成的一个青光眼，那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年龄啊，或者说他的家族遗传史啊，或者是生活习惯等因素，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患青光眼的风险？
0: 对，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 青光眼的发病率呢，随着年龄它会显著的上升，尤其是在40岁以上的这个患病风险呢是逐步增加的。尤其是像闭角型青光眼，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亚洲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常见。那年龄增长呢，会导致我们眼睛解剖局部变化，解剖结构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像晶体增厚啊、房角关闭啊，还有房水循环的异常，容易导致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患者呢，像父母兄弟姐妹有这个青光眼的发生，那他这个自身可能发生青光眼的概率也会显著的增高。另外还有就是眼球解剖结构的异常，就像我们说我们正常的眼球眼轴的大小呢是在22到24毫米，但是有的患者他的眼轴的长度在22毫米以下，就是眼轴比较短，眼球比较小，那房角结构呢相对也比较拥挤，那对于这样的患者的他发生青光眼的风险也是大大的增高。另外还有就是像高度近视，其实很多患者高度近视的时候，他只关注他对视网膜病变的关注会更多一些，但其实高度近视他也容易并发青光眼，容易并发开角型青光眼，主要是因为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神经纤维的损伤，神经纤维变薄，容易损伤，容易并发开角型青光眼。另外还有一些像有全身性的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糖呢它会损伤到神经微血管，会影响我们这个新生血管的产生，如果一旦产生了新生血管的话，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另外还有像高血压，高血压会导致我们神经的视神经的血供下降，血供降低也会容易导致一些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长期使用一些激素，长期使用激素的情况下呢，会导致青光眼啊、白内障的风险大大增加。
1: 也就是说这个40岁以上，其实它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对，是的，
1: 就是在您的这个临床上，就青光眼基本上它是聚集在哪一个区间会多一些？就年龄段。
0: 一般是中老年人会更多见。
1: 中老年会更多见。
0: 中老年更多见。
1: 这是不是也因为就是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下降，或者说跟食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啊，会不会也有紧密相关的？
0: 对，是的，主要是一个年龄增长嘛，年龄增长以后它晶体，我们自身的晶体它变厚了，会导致房角结构的狭窄，所以青光眼的发生率会变高。另外一个呢，还有中老年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全身疾病，也会导致我们青光眼的发病率更高一些。另外还有就是像有些中老年人可能在习惯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啊，或者看书，对，如果在暗环境下长期用眼的话，也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率会增加。还有一些不良的睡姿啊，就比如说趴着睡或者侧身睡压到眼球了，也有可能会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的发生。
1: 那您刚才所说这个青光眼可能真的是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日常生活当中青光眼早期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症状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一些症状能够判断出我得了青光眼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在青光眼早期的话呢，可能有的患者只是觉得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鼻根部的酸胀，或者视力暂时性的模糊，尤其是在早晨起来或者是在暗环境下会有那种视物模糊的状态。它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是由于眼压波动导致角膜的水肿，那患者可能经常会觉得，那我这个短暂性的视力下降是不是我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我老花眼加重了，那我就休息休息，那我这个视力下我视物模糊，短暂性的视力下降会改善一些，所以就得到了就是被忽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像鼻根部的酸胀，很多人也就觉得可能是我用眼过度啦，眼睛比较疲劳啦，那我就是我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1: 鼻根部的酸胀
0: 是
1: 这个？
0: 对，就这儿。
1: 鼻梁这个地方。
0: 对，
1: 就架眼镜的地方。
0: 对，是的，可能就觉得我是不是戴眼镜戴的时间久了啊，或者是我看手机啊、看书的时间长了，那就是容易被忽略。还有就是像可能有的患者会有一些轻度的视野损伤，但是一只眼的轻度视野损伤，它会被另一只眼所保护起来， 因为我们两个眼的视野是有交叉的嘛，一只眼的视野损伤，会被另一只眼的视野会代偿，所以他，患者，可能不那么明显的，不会那么明显的感觉到视野的缺损，
1: 您刚才所说的代偿，就是一只眼睛如果有损伤，另外一只眼睛就会代替它工作。
0: 对，另外一只眼，他因为每两只眼睛的视野是有重叠的，是有重叠的，所以一只眼的视野损伤了以后，另一只眼他可能，会把我们缺损的视野给覆盖起来。对，所以你的视野缺损可能感觉到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另外还有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就是眼睛胀，还有就额头或者眉弓这块会有点胀胀的，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
1: 是不是头疼？
0: 对，说我头疼，或者有的人可能就去神经内科看了，是不是偏头痛导致的？所以这样就是可能很多患者会忽略青光眼的一个早期表现。那我们在自测的方法呢也是有的，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就交替遮盖，看一下我们眼睛有没有视野的缺损或者视力的下降。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先遮一个眼，看一下我们这个眼的视野范围和视力如何，然后再遮一个眼，这样交替看一下，看一下两个眼睛是不是平衡的。那如果是平衡的话，那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如果两个眼的视力视野不平衡了，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青光眼导致的视野缺损啊，或者其他的颅内疾病导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监测自测眼压，自测眼压怎么说？就是我们可以用两个手指让我们眼睛自己的眼睛往下看，这样的两个食指呢交替按压我们的眼球，然后这样交替按压我们的眼球。那如果我们这个按压的这个触感，就是我们是手指的触感和我们鼻尖和鼻尖的触感相似就是这种不软不硬的这个状态，那就说明我们这个青光眼就可能眼压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触感就是这个触感啊，跟额头一样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眼压是高了。就说明眼压高了。那如果出现这个眼球硬如石头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那就眼压是比较高的状态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自己用手机 APP 啊，就是下载一些视力表啊，或者是下载一些方格表，就是下载方格表，看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下降，或者看一下那个方格表有没有扭曲啊。如果有，
1: 扭曲，
0: 对，如果有，
1: 就变形了。
0: 对，有变形，就如果视力下降，有视物变形的话，那这一类的患者呢，也是需要及时就医。
1: 就简单的几种就是自测的方法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视力表，对吧？其实不仅仅是查近视，还是查你是否是青光眼。但是我们近视可能就是你的视力下降了，比如说0.8、0.7，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但是青光眼它是不均衡的，它可能一只眼睛1.0，但另外一只眼睛0.5都是有可能的，就差别很大。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眼压哦，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的眼球是不是就是像硬如石头，像额头的那种硬。如果硬的话，那就说明是眼压过高。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下一个就是类似于田字格，对不对？
0: 对，是。
1: 然后当您看这个田字格它变形了，
0: 对，
1: 就是
0: 缺损了，
1: 那说明也有可能是青光眼的症状。还有就是鼻根会有点酸胀疼痛，还有这个太阳穴的地方，对吧？
0: 眉弓这块，
1: 酸胀疼痛也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前兆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判断的标准有很多。
0: 是的，
1: 您看看这几种标准里面是不是，对上了您的症状，如果说对上了，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千万，我们刚才这个万医生一直在说哈，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就越早发现是不是控制的越好？
0: 那是，就是越早发现，我们及时的把眼压控制住，这样眼压对视神经的损伤就没有那么严重，视野的缺损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对青光眼的治疗方案呢，只能说是尽量保护剩下的视野，没有办法将已经损伤的视野恢复过来，那是很困难的。
1: 就是说近视可能我们还可以纠正一部分，让它回来一部分。
0: 对，
1: 但是就是青光眼，就是我们只能说在您发现的那段时间，我们把它就控制在那个时候，那已经是最好的时候了，对吧？那刚才您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青光眼早期的一些症状，也说到了这个头疼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区别出是我的普通的就是眼疲劳了，还是我真的是这个偏头痛？就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0: 其实可以的。像我们说青光眼，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是包括有像眼压增高、视神经损伤、眼球疼痛、眼球会觉得非常坚硬，甚至有的急性青光眼会有那种恶心、呕吐的那种症状。但是像如果是偏头痛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会出现那种头痛的症状，但是眼睛的疼痛感并不是那么强。或者我们就是监测眼压的时候呢，眼压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在检测视野的时候，视野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如果我们排除了眼压高还有视野损伤的这两个重要的诊断标准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那它只能说是偏头痛。那或者就是可能有的患

0: 患者眼睛疲劳的状态下，也会出现眼睛酸胀，会觉得是眼球会有那种突突的那种感觉。其实像眼疲劳的这样的表现呢，也是可以通过监测眼压、监测视神经、视野损伤来得到确诊啊。我们就是一般都是要测眼压，一定要在保证眼压正常的基础上，然后再测量再检查视神经还有视野是不是受到损伤。如果眼压、视神经、视野都是好的，那你只是有一个头痛的症状，那我们就不会给你诊断成青光眼，那只能说是可能是偏头痛啊，或者眼疲劳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
1: 也就是说，到底是眼疲劳还是偏头痛，就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判断的不是很明晰，对吧？还是要到医院去。
0: 对，可以到医院，主要是来测眼压，还有检查视神经和视野有没有损伤。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早发现、早干预是应对青光眼的关键。如果说出现了眼胀、头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高度近视者、有家族史的朋友，更应该定期检查眼压和视神经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斯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粤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8: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 团团怒怒，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怒怒，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冉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用药小常识是关于耳鼻喉科如何正确的使用抗生素。抗生素在临床较为常用，比如头孢菌素类的药物头孢克洛、头孢克乌、大环内酯类药物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及喹诺酮类药物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等。耳鼻喉疾病如鼻窦炎、鼻炎、中耳炎、扁桃体炎、咽炎、喉炎临床较为常见。那么抗生素在耳鼻喉疾病中如何使用呢？疗程需要多久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李鹏来解答这些问题。
6: 耳鼻咽喉为人体头面部对外开放的始端，易受环境、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不良刺激而出现结构和功能障碍，其中以各种炎性病变居多，各种治疗手段被广泛应用，药物治疗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耳鼻咽喉因功能结构不同，药物品种剂型亦各不相同，可分为全身应用和局部应用两大类。耳部用药直接用于耳部发挥局部治疗作用，耳用制剂按形态可分为液体制剂、半固体制剂、耳用固体制剂等。鼻腔用药，药物在鼻腔内使用，经鼻黏膜吸收而发挥全身治疗作用的制剂称为鼻腔给药系统。鼻腔给药可避免肝脏手过效应，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鼻腔给药的剂型包括滴鼻剂、气雾剂、喷雾剂、凝胶剂等。咽喉疾病常见有急慢性喉炎、扁桃体炎、急慢性咽炎等几种。料咽喉的药物一般有静脉注射液、口服药、含片、水剂、雾化吸入、中成药等。如患者症状比较严重，可将抗生素、糖皮质激素进行雾化吸入治疗，具有明显的疗效。耳部常用药物根据药物性质分为中成药和化学药。中成药主要是口服用药，代表药物有通窍耳聋丸、耳聋左丝丸等。化学药物主要以抗感染类用药为主，根据给药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局部用药和全身性用药。全身性用药可分为口服用药和注射用药两种，局部用药又可分为局部外用药、中耳内鼓室注射液。局部外用药为滴耳制剂，按剂型可分为水剂和油剂两种，对于鼓膜外伤穿孔者禁用。鼻部的常用药物鼻减充血药可以缓解鼻塞症状，不宜长期使用，如盐酸麻黄碱滴鼻液、盐酸羟甲唑啉滴鼻液，建议不超过一周。鼻用抗组胺药主要用于治疗变异性鼻炎，可控制鼻痒、喷嚏和流涕等症状，如淡卓斯汀鼻喷剂。应用了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鼻窦炎的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常规剂量安全性有保障，在控制症状的前提下将用药量降至最低，如布地奈德鼻喷雾剂、抗酸莫米松鼻喷雾剂等。鼻黏膜保护剂如复方薄荷脑滴鼻液、液状石蜡滴鼻液等。

0: 咽喉部常用的药物有含舒液、含舒片，可以起到局部消炎杀菌作用，如复方硼砂溶液、呋喃西林漱口片等。咽部涂抹之剂用于急性咽炎早期、慢性咽炎、干燥性咽炎，具有润滑、刺激黏膜分泌及收敛作用。如复方碘甘油、硼酸甘油、口含片，药物直接作用于口腔及咽喉部黏膜发挥作用。分西药、中药含片，有化痰利咽、消肿止痛的功效，如金嗓清音丸、西瓜霜润喉片。滴耳剂是进行局部治疗的液体药物制剂，主要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叮咛的作用。如何正确使用滴耳剂呢？清洗双手，检查药瓶性状，混合液使用前需摇匀，手握药瓶使药液温度升至体温。药液过冷刺激鼓膜，能引起眩晕、恶心等不适。尽量不要使用有色滴耳液，以免有色液体染色鼓膜，影响医生检查。外道炎和耳道霉菌患者应找专科医生检查，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药物，做到对症用药。滴鼻剂鼻腔疾病的局部用药，大部分是滴鼻液，因鼻孔向下，如用法不当，不是药液从鼻孔流出，就是流入咽部，真正留在鼻腔发挥作用的药量比较少，从而影响疗效。使用滴鼻药，首先要清洁鼻道，以避免对药物的干扰。咽喉部神经敏感，刺激性强的药物易引起咽反射，咽喉处空气流量大，不宜长期用粉末制剂，以防加重咽部干燥感。如需应用，则每次用量不宜过大，以免呛咳。抗生素类药物不宜长期局部应用，以防出现耐药菌株和真菌感染。滴鼻法主要适用于治疗各种鼻炎或鼻窦炎，对感冒、鼻塞，临时使用羌甲唑林等通鼻药，可采用简便的座位侧颈两侧交替滴药法用药即可。滴鼻药均属外用药，无论何从体位点药时，流到咽喉部的药液都应及时吐掉。用于咽部的含漱液为水溶液，每次含漱应尽量维持较长时间，含漱后吐出，不可咽下。雾化吸入剂用于急性咽喉炎症，一次雾化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连续应用不应超过10天。雾化吸入结束后，勿忘漱口，清除口内残存激素，以减少继发口腔或呼吸道真菌感染的机会。若用药后有身体不适等症状，此时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来自姜黄中的抗炎成分。那姜黄呢，在互联网上是蒙着一层很神秘的面纱。有人说它做的是黄金奶，抗炎美肤；有人说啊，吃姜黄补充剂可以缓解关节炎；甚至还有人说姜黄素是燃料电池的未来。也有人问，哎，姜黄是什么呀？虽然呢，我们常常吃到，但却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姜黄的。其实呢，姜黄被人类使用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中医学都曾经使用过姜黄来治疗发炎性的疾病和镇痛。印度咖喱当中黄色的来源其实就是它。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零食里面也用到姜黄素作为天然的色素。姜黄啊，之所以这么火，一切都是因为它含有姜黄素这个成分。在传统医学当中，姜黄是一味常用的中药。中华本草当中记载它说是味苦辛，性温，归脾，肝经，破血行气，通经止痛。而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这就是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在起作用。姜黄之所以呈现浓郁的橙黄色，就是因为姜黄素含量十分丰富。而姜黄素可不只是一种色素这么简单，它还被发现有很多的健康好处。那姜黄素被发现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的效果，在膳食炎症的指数评分当中，姜黄的抗炎潜力得分是45种。 种食物当中排名很靠前的。目前发现姜黄素有六种神奇的作用，抵抗炎症、抗氧化、抗衰老、抗真菌与细菌、保护神经系统、减轻疼痛和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首先咱们来看抵抗炎症哈，姜黄所含的姜黄素呢，能抑制炎症的产生，阻断炎症的反应途径，因此呢，对慢性炎症有控制效果，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等炎症。第二呢，这个就是抗氧化跟衰老了。姜黄素啊，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清除自由基，进而发挥出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那使皮肤呢是变得更加红润、细腻、白皙和富有弹性，进而发挥出美容养颜的功效。抗真菌呢跟细菌，姜黄素通过多种机制来抑制细菌的增长，增加机体对细菌的去除能力，所以呢常用于细菌的疾病治疗。保护神经系统，老年痴呆症呢是一种叫做贝塔样的淀粉状蛋白质沉积在脑神经节上，那导致神经受损引起的，而姜黄素可以通过对酶活性的调节跟其他作用，有效的防止这种蛋白在神经节上沉积，起到延缓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减轻疼痛。姜黄素呢有缓解疼痛的功效，跟布洛芬这类药物是有部分相似的功效的啊。它在治疗胁肋疼痛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肩周炎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另外呢，对它运动后的酸痛啊跟外伤痛也有一定的缓释效果。那降低的血脂胆固醇，姜黄对高血脂患者而言是很好的材料，就是因为姜黄素可以对血浆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因为姜黄的抗炎效果带来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姜黄粉作为日常佐料使用是可以的。不过呢，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姜黄粉很少会标明具体的姜黄素的含量，所以呢，保健效果是无法预测的。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补充姜黄素而大吃特吃，因为姜黄吃多了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胀气啊和胃部刺激的症状，如果不合适也就别吃了嘛。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务被

0: 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
1: 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他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库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7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他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两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他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1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2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一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2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河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2审的裁定，维持了1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2条它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 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0: 嗯，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0: 嗯，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第四条也明确列举了五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做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嗯，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1: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两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 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江苏南通袁某斗四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等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5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0: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3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5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2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0: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1: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2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 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庭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婚姻那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0: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1: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的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现在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1: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1: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2N。 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而不是2N， 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0: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

0: 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2: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7: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9: 妈妈，我饿了，
20: 饭菜马上就好了。
2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9: 妈妈，
23: 妈妈，
24: 妈妈，
19: 妈妈，
1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2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5: 连局，一点小意思。
2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5: 是我不好意思。
2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3: 小意思，小意思，
2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8: 淮南 FM 103.6，
27: 滁州 FM 102.9，
28: 定远 FM 98.5，
27: 明光 FM 92.3，
28: 凤阳 FM 87.9，
27: 天长 FM 87.7，
28: 六安 FM 94.9，
27: 霍山 FM 94.2，
28: 霍丘 FM 105.1，
27: 金寨 FM。107.4，
28: 马鞍山 FM 91.3，
27: 芜湖 FM 99.2，
28: 无为 FM 100.1，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

0: 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部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5月6号正式发布，明确是将于2026年6月30号。6月30号起开始实行。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这个安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地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0: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 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使两者，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规定呢，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强化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种安全义务。之前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 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

0: 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的这种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由杜某某和董某某是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确实非常的实用，彻底解决了这个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好意同乘，比如顺路带一个同事回家啊，要是出了交通事故，这个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这个损失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自己的车子。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案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之前民法典就已经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这个实践当中呢是没有明确标准的，这就导致有的法院呢就轻易的就认定了驾驶人有重大过失，让这个好意搭乘的这个驾驶员呢承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车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 部门认定张某师负事故全部责任。

0: 人，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一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就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啊，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打车的费用啊，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呀，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复查发现了有隐疾，花费远超当初私了的金额。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再要求对方追加赔偿金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像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签了协议的话，正常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约束力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双方签了这个协议，而另外一方给付了相对应的这个赔偿款，也就结束了。但像我们这个听众讲的，可能基于当方的当时签协议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或者是说当时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葛律师再来说一说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当中还有哪些亮点。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再稍微简单说一下，就是道交。
1: 就这个道路的交通赔偿二啊，还有哪些亮点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这个道交解释二呢，其实它主要的这些内容呢，都是，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譬如是说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 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呢，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这个新的规则以及民间借贷纠纷的维权要点都有了个全面的认识，以后大家如果遇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都有这个维权的依据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干货满满，实用性特别的强，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 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2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7: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的方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充值话费。

0: 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不知怎么办。经过了解，得知方先生家人的手机号码是联通公司。为了帮助方先生，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该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1: 市民方先生通过热线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方先生表示，前一天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交纳100元话费时，不小心输错一位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这笔错充的话费不知能否申请退还，希望得到联通公司的帮助。方先生，
2: 昨天我跟家里充话费，号码我输错一个号码没记住，输错一个号码充到别人号码上去了，我还想什么这个话费充错了，给人打电话看可能退回来，一打号码空号，但我显示呢他又充成功了，我就是问问这咋退。

0: 问题详情，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质量监督员张雪芬。
1: 下线之后呢，我们和方先生进行了一个联系，查询呢方先生反映的这个号码冲到空号的这个事情呢，情况是属实的。根据政策要求的话，到空号号码上面，或者是不存在的一些号码，或者是销户号码，我们的这个费用呢都可以进行原路退回。用户只要观察自己的那个账户。第二个呢，如果说您充那个错充号码是一个真实存在，然后正常使用的一个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用户您可以和这个充值的这个号码的这个用户呢进行联系，然后沟通一下，这个使用的这个号码的用户同意的话呢，他来进行返还这个费用。
0: 同时，张雪芬也反馈了方先生问题的处理结果。
1: 针对于方先生反映的这个话费充错的一个问题呢，经过我们线下帮助方先生来进行查询了一下，他的这个费用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原路返回，目前充错的费用呢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定远碧桂园翰林苑小区业主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他们小区很多住户买的新能源车没地方充电，同时部分业主无法在自己的地下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业主因开发商违约不能交付车位而怨声载道，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但当地住建局只是看了一次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接到了这些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网友们主要反映的是定远县碧桂园翰林苑小区地下车库未交付的问题。网友们所反映的三期已于2024年1月交付，但是因开发企业建设资金不足，三期地下车库仅完成了1/3的工作量。已交付地下车库和未交付地下车库供电工程属于整体建设，导致地下车库暂不能安装充电桩。定远县政府已召开专题协调会，召集相关负责人约谈企业负责人，督促企业主动作为，化解遗留问题，筹措资金，尽快完成地下车库的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经属地多次协调和调度，目前开发企业已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目前地下车库正在施工过程当中。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和投诉网友进行了联系，并且解答了相关疑问以及政策，投诉网友对此表示满意。近期芜湖的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们当地村有村民正常是正常人，买医保却享受

0: 残疾人的优惠政策。接到了李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但是工作人员多次和投诉人李先生取得联系，拨打李先生留给栏目组的电话，但是始终无法接通，要么不接，要么显示正忙，没有办法核实相应细节，遂无法进行调查处理。再次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您给我们打电话反映问题或者是投诉的时候呢，留下的电话号码请一定保持电话畅通，因为工作人员随时会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情况之后才能够帮您进行调查办理。请各位反映问题时务必属实全面，并保持电话畅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合肥开了一家花店，前不久啊，有一个客户买鲜花，结果转给我们的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的账户被冻结了，对我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来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我听说很多同行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近年来随着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的不断深入，反电诈工作攻防对抗啊，可以说是呈现出了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诈骗分子洗钱团伙呢，开始利用市场上的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交易来洗钱，导致个体工商户的账户呢，有的时候会有涉诈的资金流入，进而账户被冻结管控，也给所有的个体工商户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像您这样的个体工商户的影响，公安机关也是建立了一个个体工商户报备名单的机制。个体工商户纳入报备名单之后呢，如果有涉诈的资金转入相关的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未甄别核查清楚前，报备的银行账户是不会被公安机关全额冻结的。所以啊，建议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向你当地的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申请加入个体工商户报备名单，这样如果以后再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不会被冻结账户了。好，还有一位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想要咨询一下，哪些学生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资助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啊，主要是指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以及残疾人子女、家庭遭遇因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那么这个申请呢，是国家资助，不需要盖章证明材料，除了建档立卡学生之外的其他学生呢，都需要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问一下，前段时间呢，我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法院委托了省里的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做了伤残鉴定，鉴定结果是10级伤残。我觉得

0: 那伤残等级评级呢，评低了，应该评9级。那如果我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能够提出吗？我该怎么办呢？想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司法鉴定的意见有异议，其实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司法鉴定人呢能够当庭作证，也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新鉴定。如果您发现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鉴定过程当中没有遵守司法鉴定程序规则，或者呢有其他违法违规的行为呢，也可以向司法鉴定机构所在的市一级的司法局来进行投诉。市司法局受理之后呢，应该根据相应的规定对鉴定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在规定时间内给当事人以书面的答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国圣贤孔子说：“
3: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2: 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
3: 失足，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失信，你必将无法挽回。”
2: 诚信是世间公认的美德，是文明社会的基。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6: 破难题促发展，
1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1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6: 办实事解民忧，
1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6: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21: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0: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22: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 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2: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

0: 情形，主要是指这个铜体的锈蚀面积，包括铜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铜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铜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1: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2: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审、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啊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升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1: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0: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后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

0: 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1: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0: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原动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3: 近年来，我省的围绕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0: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听说自学考试就要实行新的考试计划了，是不是没有申请毕业的就要按照新的计划毕业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副院长张英明来回复一下。
4: 自学考试新计划从2026年4月考试开始执行，自2026年起，那么考生全部以新计划的毕业条件申请毕业，已取得合格成绩的 旧考试计划课程可按照新旧课程对照表中的对应关系替代新考试计划课程。其中我们的产品设计本科、大数据与会计专科两个专业暂不进行调整，执行现有的我们考试计划。我们处于停考过渡期的通信工程本科、工业工程本科、秘书学本科、工程造价专科等四个专业任执行现有的考试计划。在新的免考规定出台前，新考试计划课程免考仍按现行规定执行，但原英语一、英语二、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工专、高等数学工本、线性代数经管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等课程不再作为选修课设置，不得用其他课程代替学分。此项调整设置过渡期为两年，即2026年底前办理毕业时认可按原替代型政策执行。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0: 湖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宪出席。
3: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不断深化河湖长治，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2: 一季度安徽铁路投资实现开门红，同比增长47.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等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领导小组组长王清宪出席。会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会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住机遇，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贡献安徽力量。要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安徽特色。要用好长三角大通道大平台资源，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重大活动，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上打造安徽高地。要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强化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重要生态空间，在建设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上彰显安徽担当。要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

0: 在打造可感可及幸福活力长三角上展现安徽作为。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域融入步伐，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美丽中国行。
2: 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岸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而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蚌埠市民张维民：
4: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长乱草，都是小鱼塘打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3: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蚌埠市水利局副局长丁静专：
5: 谋划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厘，有的地方呢达到2厘。通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3: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颍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第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盗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阜阳市颍上县五里河慎城镇段镇级河长韩玉杰
6: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百吨，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3: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副局长张春林：
7: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3: 安徽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朱月松：
8: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 通过河湖长治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3: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陆安市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两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陆安市霍山县朱佛安镇画家村艺术露营基地负责人卞月海：
9: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这河道啊干的都见紫，经过这次的整治啊，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啊到我们这来打卡。
3: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2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 86.7%， 比“十四五”初期提高了22.3个百分点，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
1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1: 芜湖市旧江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标，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全部精力凝聚到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中。紧扣开门教育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建立民意收集、研判交办、回访督办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芜湖市旧江区沈巷镇党委组织委员崔婷婷：
12: 我们不搞花架子，也不做表面文章，就是紧盯着群众最关心、最揪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把件件实事都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截至目前，我们共解决了100余项民生实事。
11: 宁国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从严从实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干部考核等出台一系列制度机制，推动整改整治常态成效，以群众获得感检验政绩观教育成效。宁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道奎：
13: 坚持抓好开门教育，持续畅通民意渠道，把沉重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真正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
11: 安庆经开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工作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实事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开展房企入村活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建立问题收集、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安庆经开区党群部部长孙林：
14: 对标对表，全面查摆问题，从严从实整改整治，以学促干，撬动服务升级，推深做实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2: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残联介绍了安徽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安徽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四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等得到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曾宁：
16: 十四五期间，两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94元，全省累计发放74.8亿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和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率均达到了99%。
15: 十四五期间，安徽接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全省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60.1%，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一人一策服务率达100%，去向落实率达89.7%。实施“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全省所有社区市和3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均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7%。
17: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0: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请听报道。
18: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见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阜阳市太和县某小区绿化设计负责人刘真：
19: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18: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阜阳市太和县某小区项目工程负责人李艳彪：
20: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18: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阜阳市太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高级工程师阮胜南：
21: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18: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淮北市民蒋道芬：
22: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当然在客厅有个603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18: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亳州市蒙城县某住宅建设项目负责人徐破：
23: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18: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亳州市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副主任冯杰：
24: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8: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2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运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银泰中心物业安徽皖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经理李静：
5: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4: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新城社区居民满镇：
6: 此前我们一直在分，但不知道分完以后呢，是不是又混在一起拉走了。现在看到这个专门的垃圾车来拉，心里踏实多了。
4: 阜阳市临泉县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股工作人员韦承志：
7: 严格落实专车专运制度，密闭化运输，防止异味散发、污水滴漏，确保前端分类成果在终端收运环节不落空、不走样。
4: 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六安市餐饮企业店长朱善军：
8: 夏天厨余垃圾会变质、会变味，自从有了这个合作，会帮我们这些厨余垃圾及时当天清。
4: 六安市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收运班班长叶斌：
25: 收运车辆是25辆，覆盖线路是17条，日处理餐厨垃圾是120吨左右，涵盖各辖区的大中小和机关单位的所有食堂。
4: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六安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综合管理科副科长陈浩：
26: 通过这个智慧环境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4: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5531吨每日，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请听报道。
27: 近日，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的最长隧道封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爆破成功，封山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意味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内所有的隧道已全部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铺设和电气化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封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5.49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该隧道需要连续穿越4条地质断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隧道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李先彪：
2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27: 皖赣铁路安徽公司金寨指挥部党支部书记徐佑成：
29: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沬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纵拔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27: 眼下江淮大地上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直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朝马城际铁路韩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4标段无闸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开展。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在河池高铁庐江乐桥镇制粮厂，长32米、重达700多吨的全线首品箱粮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浇筑混凝土。这第一品箱粮的顺利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箱粮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池州三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其中纵阳站、池州东站为新建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制粮厂。

0: 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河池铁路站前一标乐桥镇治梁分公司总工程师王光耀：
1: 河池铁路首孔下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下梁预制生产阶段。正式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00口每天。
0: 今年1至3月，全省铁路投资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安徽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杨虎：
2: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3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3: 榜样。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李伟，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用细心和勤奋做到了揽头50万件次零差错。请听报道。
5: 早晨7点半，池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李伟就帮着揽头员们分拣快递。8点，揽头工作开始。
6: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三六啊？
7: 不是，不是。
5: 派送这个身份证邮件时，朱立伟发现地址错误，他立即电话联系收件人。
7: 不是，你打错了。
5: 电话也联系不上，朱立伟就用上了自己的笨办法，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了客户。池州市民前三六。
6: 这个身份证实在是真结实，我正好也急着要用，今天下这么大雨，他们服务态度这么有话说。
5: 认真坚持下笨功夫是朱李伟7年邮政揽头员生涯里一直坚持的原则。2019年，朱李伟脱下军装入职邮政，为了熟悉线路，他一边投送一边记录辖区分布图，投递路上有多少红绿灯，哪条线路不易堵车，他比谁都清楚。朱李伟：
6: 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啊，你就要提前出班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和路段你就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及时。
5: 每天在城里跑7趟，200多公里，往返于17家银行网点，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朱李伟都准时准点。2020年，池州遭遇特大暴雪，有些地方车辆无法上路，银行打来急电，票据必须当天送达，晚一天将影响资金结算。朱立伟硬是背着30多斤的快递，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10几公里。徽商银行池州分行运营管理部清算中心主管汪静：
8: 准时准点的送过来了，浑身都是湿的。我们当时问他，我说你这身上浑身都湿的，他说没关系，把东西送到就行。
5: 在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技能的同时，朱立伟还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手把手教授包裹分拣的快准稳秘诀，把交接验收、钩挑核对、平衡合拢3个铁律细化成了12条操作规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揽头员赵志峰：
9: 需要人检车，快递要轻拿轻放，派揽的工作中要求我们5分钟电话必须联系，30分钟要上门取件。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揽头员黄申梅：
10: 不仅教会了我一些那个快递的业务知识，更让我明白每一份快递到我们手上来是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5: 退伍不褪色，尽心尽职工作。多年来，朱立伟经手邮件总数超过50万件次，创造了零延误、零丢失、零差错的记录，先后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朱李伟：
6: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嘛，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稳准严实的工作作风，把整个团队带好，服务好区域内的群众的用邮需求。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在时光的溪水中欣赏波纹，从细碎的日常中理出头绪。与勤奋的人同行，自己不会懒散消极；与自律的人一起，方知坚持有何意义；与积极的人相伴，生活也会充满阳光。那些优秀的人，他们端正的品行、善良的人格、自律的习惯，都会让你耳濡目染，深受鼓舞，忍不住默默努力。人生这趟旅行离不开前方的阳光，路边的花草伴着一路前行。与优秀者同行，才能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先来关注两条和咱们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养老动态。第一条呢，事关3.23亿老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在全国首次推行，那就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而第二条呢，咱们换个角度聊聊如何理解网瘾老年。好，首先来关注民政部等11部门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国层面为互助性养老做出系统性全局性的部署，可以说是直接画出了一张施工图。那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节点力推互助性养老？这份文件究竟破解了哪些养老困局呢？我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词，互助性养老。简单说呢，就是通过邻里或村社居民间的

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在哪儿服务？如何保障呢？纵观全文啊，可以发现意见直击痛点，围绕上述四大核心问题给出了全套实操方案。首先呢，是明确了空间布局硬指标，针对过去养老服务站点找不到的痛点，意见呢定下了硬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具体的建设方式则是灵活务实，一建则建，一改则改，一租则租，不仅鼓励现有养老场所的服务功能加模块，还支持盘活小型商场等金角银边，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其次呢，就是就近找人，就近服务。为了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意见明确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楼门长等担任服务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则是服务主体。同时呢，广泛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加入。服务内容呢，紧扣老年人日常刚需，重点提供住餐、住节、住行、住医等六住服务，只做实在事，不搞花架子。另外呢，就是量身定制农村专属的养老方案。意见专门提出要结合农村的特点，推广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接地气的模式，以邻里守望填补农村养老服务。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说到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现在呢正被网瘾偷走幸福。但是这一期啊，我们想换个角度，与其说偷，不如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放不下的屏幕背后是不是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孤独、好奇，还有对陪伴的渴望呢？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叫《换个角度理解网瘾老年》，挺好，在这里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引发视力障碍，加重老年疾病，更易陷入网络谣言，被不良套路收割。近年来啊，网瘾老年的现象愈发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感慨，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这其实啊是伴随数字化时代而来的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期呢，笔者发现了两个新答案。戒不掉的短视频的莫言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叫《人呐》。这本小说集收录了81篇作品，其中最短的仅200字，大部分故事5到10分钟即可读完。他写道，现在这个时代，连我这样70老80的人也难以控制刷视频的欲望，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无独有偶，一位广东作家也曾感慨，自己母亲一辈子近乎是文盲，却借着短视频打开了认知外界的窗口，得以看见大千世界，感受时代变化。因此他公开回应，我欢呼视频时代的来临，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普通人的感受或许不尽相同，但是两个真实的案例却给我们深刻启发。在普遍对老年人沉迷网络抱以担忧批评的当下，不妨换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毕竟呢，从现实来看，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已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庞大的银发网民群体正是全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要为数字沉迷辩解，或者是故意忽略潜在的风险。事实上，所谓网瘾老年的概念之下，藏着技术、社会等多重命题。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给他们贴上成瘾的标签，或是一厢情愿要求年轻人多陪陪父母，而是如何从用网的理念、技术防护和网络生态等方面筑牢防线，引导和保障老年人健康理性用网。比如说，能否推出明确合理的老年群体用网指引，平台该不该优化专属老年模式，怎样防范直播间消费陷阱，让老年人免于被围猎？在积极养老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之下，回答好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远比空洞的少玩手机、关心父母更有价值。数字沉迷与数字红利，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作为当年没有被网瘾毁掉的少年，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对网瘾老年不必过度的悲观，不能全盘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仍有近半数老年人尚未跨越数字鸿沟，游离于网络世界之外。一边是部分老人过度沉迷，一边是不少老人无缘网络。由此可见，要在着力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的同时，加强老年人数字权益保护，加快推进老年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言，平台应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合理限制使用时长，精准推送优质内容，强化谣言甄别、反诈预警功能，便是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权益的生动注脚。人均每天刷手机110分钟，人均每天刷微短剧超2小时等等，如今呢，流量浪潮席卷着每个人，咱老年人也并不例外。
尊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选择权，提供更加多元健康的平台和资源，引导他们守住底线，理性上网，方能让网瘾父母拥有更充实、更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刘林。
2: 大家好，我叫刘林，我来自安徽满山，今年58岁。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参加一些这个文艺活动啊，然后现在呢就是退休了，退休了呢正好呢有好朋友介绍呢，就和李正英老师学习手鼓。这个学习手鼓呢，我觉得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学不仅可以身心愉悦吧，然后就是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然后呢这个手的灵活上面啊，就是也比较对那个大脑的这个带动啊，还有一个这个血液的循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哎，对身体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退休以后的人，这个身心的愉悦，然后身体健康这一块，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啊。然后呢，也可以结交

那个民族舞，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和朋友们一起去 KTV 唱唱歌，业余生活，大家都比较充实这样。我们家有一个小狗，我是养宠物的啊，那时候是我家女儿带回来的，然后呢，养宠物呢也养了有好多年了啊，7、8年了啊，我觉得养宠物嘛，也平时它也是一个伴，然后呢也能给你啊陪你出去散散。步啊，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今天呢，到时候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邓丽君的《云和》。

0: 我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喜欢嘛，然后来到这个李正英老师的蛇谷班。反正我也是希望今后和姐妹们一起啊，开开心心的蛇谷呢，继续练习蛇谷。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这个公益性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呢，这是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走到一起。
1: 感谢刘林，也是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展示您的才艺。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老友记》，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哦。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在之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到了互助性养老的新政策和如何看待网瘾、老年这两个养老热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养老有没有，接下来健康有道，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而肥胖呢已经不单纯是身材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常见的慢性病啊，成为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刘洋的介绍。
1: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

0: 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总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2: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啊，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是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28天断食、生酮法、液断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呢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0: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啊，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啊，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1: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2: 您听到了吗？要循序渐进。现在呢，有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么减重针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1: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0: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性，比如说替尔伯肽，它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酣症的这种患者，它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减重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1: 那么 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啊。如果它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1: 专家提醒，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2: 专家也表示啊，使用了 GLP-1 类的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在临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1: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0: 从研究报告上看，但半年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 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2: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养老动态啊聊到了世界防治肥胖日的减肥话题。无论是互助养老还是科学减重，目的呢都是让咱们的晚年生活更轻松、更有质量。记住，减肥不是饿肚子，而是找对方法，长期坚持。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 ,FM95.5 快乐老友记，咱们相约起来，健康伴您行。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6: 哦，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8: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是否曾为了一头亮眼的发色走进理发店去染发？可是呢，却会听到染发会致癌的传言，为此啊，心中忐忑不安。那么这个传言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危言耸听呢？比如染发会导致淋巴瘤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接下来啊，听见夕阳红，专家带您了解生活中那些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淋巴瘤的发生，我们又该如何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18: 胖姐，您这状态真好，你看这发色。
19: 哎，别说，这出年轻了。
18: 对呀、啊，
20: 是吧？
19: 啊，
20: 年轻了10岁。我跟你说，这一烫、一染、再一漂，这人精神了不说，这心情也好了。
19: 您最近给头上花的钱可是不少啊。
18: 关键是我也得去花点钱了。我看，哎呀，我这个也得染了。
19: 染头发呀？
18: 对呀、啊。
19: 哎，两位，对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有可能会造成淋巴癌。
18: 啊？这么严重吗？
19: 他们说其实伤害特别大，不建议染发。
20: 他就是看我年轻了，他心里头有点，
18: 我也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19: 你知道我多难吗？每次我在这儿做普及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反对的。最后拯救我的是专家。
18: 哎，那我们赶紧请专家吧，还是我也想听听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
19: 对，我请专家给你们讲一讲好吗？
18: 好。
19: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主任医师朱军主任，来，有请朱主任，欢迎。
18: 欢迎朱主任。
21: 朱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18: 欢迎朱主任，您、可来了。刚才我们正在争论，到底这个染发有没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淋巴瘤啊，听起来太吓人了。
22: 是有这么个说法，说染发呢、跟淋巴瘤的发病有一点关系。
19: 那主任，您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22: 我觉得应该说染发可能跟淋巴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够说染发就得淋巴瘤，那要这样的话还染发吗？那要命了。
18: 是，其实我来猜一猜啊，因为之前呢，我的化妆老师会跟我分享，他说不能总染发，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重金属，像汞啊、铅呀、是这个原因吗？
22: 染发的有一部分是化学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含苯，
18: 对，
22: 叫对苯二胺，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化学的东西，它可能在人体头发上跟皮肤头皮的接触总会有点多多少少关系，假如你又是对这些特别敏感的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过敏啊、炎症啊等等，还有你的频率太多或者你吸收特别明显，你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19: 我当年就染过一次，你注意它这个盒子上面会有一个提醒、 染发的时候尽量不要挨着头皮。

0: 因为会有伤害。
1: 嗯，
0: 为什么会有伤害？是因为它里头的化学物质比较多，而且是一定要戴手套的。
2: 对，
0: 因为会伤及手上的皮肤，所以二位爱美可以，染发需谨慎。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主任，您说要不染吧，有点显得太苍老了。那您觉得就是多长时间染一次比较合适呢？
3: 对，我们一般认为至少不要一个月一两次，或者一两个月有一次。
4: 是。
0: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说您确实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4: 对，
0: 那么适可而止的去进行染发，
4: 嗯，
0: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主任，刚才开场我们争的时候，我给他们说呀，我说您这个染头发容易得淋巴癌，我就一直琢磨一个问题，淋巴瘤和淋巴癌是一个事儿吗？
4: 嗯，
0: 我那么表述正确吗？
3: 不准确。
0: 嗯，
3: 因为我们说癌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说肿瘤的一个统称，
1: 对，
3: 我得癌了。但是比如说我们淋巴瘤，我们就不称为淋巴癌。为什么叫淋巴瘤呢？因为它的细胞来源是淋巴细胞，我们就叫淋巴瘤。比如说还有称为什么子宫肌瘤，还有什么骨肉瘤，它就是从这种细胞来的。什么把它称为癌呢？是我们身体上面上皮细胞来源的恶变，就称为癌。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女同志的乳腺癌，
4: 嗯，
3: 我们就称为乳腺上皮癌变，这些就叫癌。说癌和瘤是有区别的，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习惯了，反正肿瘤我们都叫癌，
4: 恶性的，
3: 恶性的
4: 瘤
3: 就叫癌。
4: 对，明白了。嗯，
0: 所以我那个表述是不准确的。
4: 对，
0: 要经常染发，小心得淋巴瘤。
3: 对，
4: 嗯，
3: 对，对，
4: 嗯。
0: 那我想问的是，这个淋巴肿瘤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为什么会和染发剂这样东西会有勾连？
3: 嗯，这个问题很好。你们知不知道淋巴在什么位置？淋巴是怎么分布的？
1: 淋巴，我觉得应该是在脖子。
4: 听说过在脖子。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一发烧，那个大夫就是说看看摸摸，就是摸摸淋巴，我觉得是在脖子。
0: 您这个我认可是正确的，因为你看我这儿疤，我就是小时候发烧切了，就是淋巴这儿吗？后来他说没有这个把关的，我一发烧特别容易得肺炎。
4: 嗯，
0: 所以您这个我认为是正确的。
1: 哦，
0: 然后我觉得淋巴是免疫系统吧，可能和我五脏里的脾脏有关，
3: 有点道理。
0: 哎，应该在脾上。亮镜呢？
5: 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夫，他经常说要多拍拍腋下，说可以促进什么淋巴结的什么消散。
3: 把你们说的都加在一块儿，就基本是这样了。
0: 淋巴到底在哪？
3: 你看这个是一个图哈，
4: 嗯，
3: 这个蓝色的线实际上像组成了一个网络。
1: 是的。
3: 这个网络呢，就是淋巴管，然后在全身的分布的不同部位都有淋巴结，像一站一站的。刚才你提到的颈部是很丰富的一个淋巴结区域，这是腋窝部分有淋巴结，腹腔也有淋巴结，然后人体的这两个大腿根上叫我们叫腹股沟区，它也有淋巴结。然后这些淋巴结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淋巴管把它联系起来的。这个淋巴管里面呢还有淋巴液，有淋巴细胞随着这个淋巴液在全身循环，这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到了，这个是网络状的一个淋巴系统循环。那它起啥作用呢？
1: 对呀，
3: 它跟我们血液系统联系在这一块儿，起到是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免疫系统保护。它这个系统不断的在巡逻站岗放哨，对外面来了有坏人，来了有细菌，来了有病毒，它就会去阻止、防御、抵抗、战斗。然后对体内的那些细胞，它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监控，说哪儿出了一个坏细胞，哪儿出了一个变异的细胞，甚至出了正常的衰老细胞，留着没用，清除它，它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免疫系统、淋巴系统是我们身体保护的最重要的系统。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免疫系统要坏了，那你就麻烦了，
1: 嗯，
3: 你就摊上事儿了，你就摊上大事了。
1: 大事儿了。
3: 对，所以说就得要注意。因此，我们说这张图能看出，淋巴遍布全身，淋巴系统起到保护的作用。淋巴系统出了毛病，它本身出了肿瘤性的毛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
6: 淋巴不是一个单独的器官，而是遍布全身各处的网状液体系统。

0: 及恶变的细胞的职责。
1: 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少听说什么淋巴瘤啊？它这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御林军、但是从今天看你也看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匮乏的、就是因为没有经常讲什么淋巴瘤啊，什么淋巴的这些东西，那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没生毛病它就不张扬，你摊上事儿了他就显得就要了解他了。
3: 对，咱们都是得了病才知道病是什么。
4: 当然、
3: 这样胖姐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说明你平时很少看电影。看段视频，有一个电影讲的就是淋巴肿瘤怎么回事。
4: 在这里干嘛？肿瘤吗？切掉了。
5: 你看人家熊，肿瘤吗？切掉了。
6: 淋巴遍布全身，切你个死人头差不多。
7: 我们对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原则是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4: 哎呦，这个电影我特别的熟悉，当时我看的时候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是的，
4: 这个主人公叫熊顿，
2: 对，
4: 他当时在天台上一边哭一边说，为什么老天要让我们生病呢？哎呦，看得我真的是心碎啊。
1: 对，
2: 你们提到的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原型啊，就叫熊顿，正好在我们医院我们科住过。
4: 哦，是您的病人啊？
2: 对，我给他诊断治疗过。
4: 啊，
2: 他很年轻，和他得了淋巴瘤，比较重，发现的比较晚，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的包块，非常勇敢，这个孩子很努力的去治疗，治疗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复发进展了，最后走了，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有特别印象。
3: 那主任，像他这么年轻哈，就是这属于遗传性质呢，还是有特别的诱因造成了他这么年轻会得淋巴肿瘤？
2: 淋巴瘤的发病有多种因素，比如有人说我们认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配说我们吸烟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它可能对身体也有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说吸烟也是一个因素。其实呢，在我们淋巴瘤有一个类型，我们特别认为跟一种细菌有关，这个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
4: 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3: 这个不是说会造成胃癌什么的？
2: 是的，
4: 而且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周围同事经常会有这个，还要吃那个四联的药去治它。
2: 对，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唯一能够存活在我们胃酸环境里面的一个细菌。你说别的那些细菌在这么一个胃酸的环境待不住死了，
1: 对，
2: 但是这个幽门螺杆菌练出了一个本领，就是耐酸抗酸，它就在这个胃的这个环境里面能活，它活着活着活得还挺欢实，它就有一种代谢产物，这种代谢产物呢就刺激我们的一些细胞发生了变异。所以说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跟胃炎胃癌跟我们胃的淋巴瘤的一个类型叫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淋巴瘤有一定关系。
4: 这太重要了。
1: 对，
2: 要检查，要预防，更要治疗。幽门螺杆菌现在检查有很多方法，其中最简单的大家叫呼气实验，一吹然后就知道你是阳性还是阴性，然后如果是阳性的我们就建议你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用抗生素控制，一般吃上一到两个星期就清楚了。当然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容易反复感染，因为它是通过消化道吃饭呐、喝水呀、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如果再有了我们再检查再清楚，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也是一个因素。那么像这些因素，无论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呐、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最终的还是影响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3: 这个很重要。
2: 免疫功能，其实免疫功能我们跟很多因素都有关。
3: 我理解的最简单，免疫功能低下容易感冒。
2: 对，还有你着急上火、不开心、睡眠不好、吃得不好、营养不良，也影响到免疫功能。免疫功能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生病也会影响到。从总体来说，免疫功能要平衡，要均衡，低了也不行，过强过高了也不行。当然。

0: 所有的这些生病最后还有一个遗传的因素，
1: 这病也会遗传吗？
0: 我们不能够把它叫为遗传，明确的说淋巴瘤没有遗传，但是淋巴瘤、淋巴系统包括其他的肿瘤，我们把它称为有家族遗传的倾向，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家族易感倾向。这里面什么呢？就跟你的这个体质有关，基因有关，背景有关。
2: 简单总结一下哈，就是怎么就是稍微可以注意点呢？首先少吸点烟，是吧？
3: 如果别吸烟。
2: 如果家里有遗传的话，早筛查，
0: 注意，
2: 多注意。然后呢，比如说平常有这种小病的时候，早点去干预，早点吃药，别发展成大病。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早睡早起，身体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对，非常好。
4: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得了淋巴肿瘤之后就特别好治？
0: 淋巴瘤在近20-30年发现。研究发展很快，研究的方法新药很多，它的治愈率越来越高，说大家都不要那么害怕，淋巴瘤是一个可治可防可治愈的疾病。
4: 那熊顿怎么会没有治好呢？
2: 对，他那个是严重型的。
0: 对，淋巴瘤啊，我说的是很复杂，它是多变的百变的一种肿瘤。实际上现在就是全世界按淋巴瘤分类差不多分了近100种类型，然后分成大类呢，有褐奇金氏淋巴瘤和非褐奇金淋巴瘤。但是我们在中国呢，80-90%都属于非褐奇金淋巴瘤。
2: 那非的严重还是不非的严重？
0: 非的应该要严重一些。非褐奇金里面又分成 B 淋巴细胞来源、T 淋巴细胞来源，然后在这里面呢 ，B 淋巴细胞来源的多。T 细胞来源的少点，但是 T 细胞的治疗的难度要高一些。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熊顿，它在 B 细胞里面又分成低度恶性、中度恶性、高度恶性，或者我们叫惰性、叫侵袭性。而熊顿就是得了一个相对年轻的人，长在这个胸腔的纵隔，属于一个侵袭性很强、有高度危险因素的一个类型。所以最后就没有治好。
2: 主任，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哈，他这个大分类上，比如说有这个侵袭性的呀、惰性的呀，还有高度侵袭性的。那是不是我理解这个惰性长得慢、懒惰嘛，它就不怎么长，是不是惰性就好治疗一些呢？
0: 是的，你说的很对，惰性的就是长得慢。我们对于惰性淋巴瘤有一部分类型诊断清楚了，你暂时不用化放疗，不用去做其他的治疗，就这么待着看着，我们叫观察等待，它都能够观察好几年。但是它最后还会慢慢的变化，由低度恶性的、惰性的慢慢变成高度恶性的、侵袭性的，我们就要用治疗了。
1: 刚才那个主任说，就是熊顿得了一个其实我们老百姓认为的就是最毒的这个癌种，
0: 最毒的、侵袭性强的、恶性程度高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比较晚了，所以比较可惜。那主任，咱们不能早发现吗？早发现不就能早治疗了吗？
0: 淋巴瘤可以早发现，但淋巴瘤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和症状啊，多种多样。
2: 早期有什么症状呢？
3: 这个现在是健康的，
0: 这是相对健康的，表面光滑，适当的活动，大小适中，硬度也适中，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淋巴结。但是如果它都变成肿瘤了，这淋巴结就不讲规矩了，它就叫疯长、乱长，长得乱七八糟，长得像个石头一样。而淋巴结的特点呢，叫什么呀？叫肿。
3: 来，我们看看
0: 什么肿呢？
3: 这是第一个特征。
0: 对，它这个肿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的。
3: 无痛我能理解，
0: 无痛
3: 没有痛感，
2: 疼嘛？
0: 你要真是炎症，它可能还有点疼。
1: 疼，对。
0: 它不是炎症呢，它就蔫不唧唧慢慢长。无痛，还有呢，进行性大。你比如说，我说的得了炎症，它可能稍微大点，但是它。肿瘤它不受限制，它一直长，它疯长，它长得没完没了，长得一个大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所以说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我们要注意，这就是我们说的 自己要加以注意的一点特点。嗯，还有一个呢，嗯，你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发烧、
4: 发热呀，
0: 因为这个淋巴瘤啊，它在一部分病人当中，它引起你的身体的反应、叫发烧、不明原因的反复的发烧。嗯，不是说你感染了什么，你感冒了，你受凉了，拉肚子了，你就不觉得怎么又烧起来了？这就叫不明原因的发烧，可能跟这个肿瘤发烧有关。
4: 哎，主任，您刚才说了，这淋巴呢遍布全身，哪儿都有，哪个地方更容易得病？
0: 其实全身都有可能得病，因为淋巴系统遍布全身，淋巴细胞哪儿都有，连脑子里面大脑我们都有专门的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这么说吧，我当了也算一辈子的淋巴瘤专科大夫了啊，我除了在头发和指甲盖没碰到淋巴瘤，所有的地方我都见过淋巴瘤啊，还有牙齿没有对，所以就可以理解为都有。但是它有最常见的，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提到的颈部啊，颈部淋巴结、腋下啊、腹股沟啊、然后就是胸腔、腹部、乳腔等等这些部位。当然呢，淋巴系统它跟血液系统有连在一块儿的，有时候我们在血液和骨髓里面也能发现。还有一个呢，由于又这个肿瘤在长，又与反复发烧影响到你身体，可能你导致你身体就不明原因的瘦了，
2: 吃不下了、是吧？
0: 对，消耗嘛。
4: 那有些人还觉得减肥有效果。
0: 对呀、这可不是你特意去减肥
1: 的，
0: 甚至你去打针吃药减肥，或者我不吃东西把他自己饿瘦了、或者我疯狂的锻炼把自己练瘦了，不明原因的就瘦了、而且这个体重瘦得还挺快。我们有具体的一个标准，在6个月、半年以内，不明原因的你的体重下降了10%以上。
2: 比如说我100斤，瘦到90斤你就得看病了。
0: 半年以内。
2: 对、
0: 好，除了以外还有一个少数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是一种叫经典型褐结晶的，它可能因为这个疾病的原因，它释放了一些我们叫细胞因子，导致你身体瘙痒痒啊，抓呀，抓得我全身花咕噜噜的啊、血痕斑斑的那种，它就是要引起了瘙痒。
4: 那我要是吻合几种，就大致可以判断说一定是淋巴肿瘤。
0: 不能，几种都不能，
4: 不能哈。
0: 有一种你都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1: 对啊，
0: 当然你要说这几种都在一块儿，你只能说可能性大。
1: 对，
0: 但是到底是不是淋巴瘤，凭这些症状，凭感觉是说了不算的，
2: 是
0: 的，只能通过我们叫做活检。
2: 对，
0: 刚才你提到的，我做个淋巴结活检，才能够回答是不是淋巴瘤。
5: 淋巴瘤早期症状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如果出现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发烧、体重明显下降和全身瘙痒等症状，就有可能与淋巴瘤有关，建议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4: 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个淋巴瘤呢，它是可以控制的。那现在比如说一个人罹患了这个淋巴肿瘤，一般会怎么去治疗呢？
0: 我们一般淋巴瘤不把手术跟其他肿瘤那样作为首选。淋巴瘤的治疗标准的、规范的、全世界都统一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叫药物治疗或者叫免疫化疗。因为我们有了新药，有了新的免疫靶向的新药，我们就叫免疫靶向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时的还可以考虑结合放疗的方法啊。放疗，放疗就是局部把那个病灶的地方给它照射，给它控制住，
1: 照死它，
0: 来照死它。对。
4: 那有什么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个淋巴瘤的吗？
0: 药物很多了。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单纯的化疗，我们化疗有很多有效的化疗方案。我们淋巴瘤可以治愈，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治疗肿瘤当中，用药物治疗当中，淋巴瘤是第一个尝试通过 药物治疗能达到治愈的这样一个肿瘤。
4: 哎呦，那太好了。
0: 对，
6: 真是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褐奇金氏淋巴瘤，它就是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化疗和放疗的结合，就有40%-50%更高的治愈率。嗯，现在近20-30年又有了免疫靶向精准的一些药物，他们的加盟让我们传统的化疗化放疗就增加了更大的本事，特别是我们国内自己原研的很多药都在上市，还有现在近几年的细胞治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会有更多的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抗淋巴瘤的新药面世，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2: 太好了。
0: 好，
2: 今天特别感谢朱主任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淋巴瘤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了如何预防，如何治疗。
7: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染发呢可能跟淋巴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能说染发就会得淋巴瘤。如果您有染发习惯，建议呢合理的控制频率，每年呢不超过2-3次，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成分标注清晰的染发剂，尤其是以植物成分为主的半永久性或者是临时性的染发剂。那染发前呢务必做皮肤敏感测试，并注意避免染发剂直接接触头皮。同时，如果出现了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发烧、体重明显下降和全身瘙痒等症状，也需要警惕与淋巴瘤有关，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是周二，我们的去旅行，欢迎您的关注。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不断派出美制侦察机窜入大陆上空，侵犯大陆领空安全。195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周年，蒋介石为何还敢肆无忌惮地侦察骚扰大陆？绝密543部队是如何一举击落台湾侦察机的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总是妄图东山再起，妄想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陆，并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这个大保护伞的身上。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忌惮新中国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新中国的围堵，1954年，美国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结成了军事同盟。为了对大陆进行间谍侦察，美国不断给台湾提供性能优越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开始频繁出入大陆，拍摄大量大陆重要设施的照片。1959年，美国又提供给蒋介石一种新型侦察机 2B57D。 当时人民空军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所装配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米格-19，但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与美国人提供给蒋介石的 2B57D 相差了2000多米。如果用米格-19来拦截 2B57D， 高度够不着也拦不住。 2B57D 侦察机越发的肆无忌惮，1959年1月到3月期间就窜入大陆10多次，侦察范围遍及大陆的13个省份。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欣喜若狂，他们觉得终于掌握了窃取大陆情报的得力武器，对于反攻大陆的计划无异于开了一双天眼。面对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勾结，其实中共中央早有准备。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此时并不知道，人民空军已经找到了有效对付 2B57D 侦察机的武器。1957年9月10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35人中国代表团秘密访苏。经过多次谈判，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苏联同意将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援助给中国，并派出了专家组帮助中国训练一支地空导弹部队。1958年10月6日，位于北京郊区清河镇的空军高级防空学校小礼堂座无虚席，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精英骨干汇聚于此。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宣布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营成立。为了保密起见，部队用萨姆二型导弹的编号543作为代号。就在543部队紧张训练的同时，1959年6月， 2B57D 再次入侵大陆。这次他直接窜入

0: 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空军原副参谋长陈辉廷回忆说，当时中央军委就分析了，再过三个月就是国庆十周年大典，现在蒋介石的飞机就到了北京，那么大典的时候很可能会来。毛泽东紧急召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必须保证国庆期间首都上空的安全。经过研究，空军决定将543部队的五个营分别部署。第一营部署在北京大兴县东枣林村，第二营部署在北京通县张家湾空军机场，第三营布置在北京丰台区槐树岭，第四营部署在北京昌平县空军沙河机场，第五营部署在北京顺义县河南村，以天安门为中心，半径130公里以内，高度3000米以上的防空战网拉开了。1959年10月1日上午10时，国庆十周年大典在震天的礼炮声和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了。出乎意料的是，2B57D 侦察机并没有出现，此后几天北京的上空也平安无事。此时台湾海峡的另一头，蒋介石也在等。连日以来多云的天气并不适合高空侦察，他需要耐住性子等一个好时机。10月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9时，一架 2B57D 侦察机从台北起飞，目的地正是北京。此时空军指挥所内，刘亚楼和部下参谋们正紧紧盯着标图板上飞机的行动轨迹。等它飞到距北京115公里的时候，已经被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的制导雷达死死咬住。12时04分，岳振华果断地发出口令，弹道发射。口令下达的同时，三枚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2B57D 飞机被击落后，残骸散落在通县东南边的一块庄稼地里。驾机的国民党飞行员王英钦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当时没有人知道，开创了人类运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先河的，是一只只有代号没有名字，而且成立仅仅一年的543部队。这次成绩载入了世界防空史，是人类第一次成功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 2B57D 侦察机被击落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高空侦察一停就是2年多。但实际上早在这架 2B57D 被击落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和台湾当局已经悄悄启动了一项代号“快刀计划”的绝密计划，建立一支神秘的飞行中队——黑猫中队。一场新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9年10月7日，台湾当局派往大陆实施侦察的 2B57D 高空侦察机被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之后，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高空侦察停止了2年多。然而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实则暗藏汹涌。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早已悄悄启动了一项代号为快刀的绝密计划，核心是一架名为 U-2 的高空侦察机。作为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高空侦察机 U-2 有着两大绝招，一是侦察能力强，飞机上配备了8台全自动照相机以及一系列的电子侦察设备，更为厉害的是第二招，使用声线超过了24000米。在如此高的飞行高度下，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急于获取有关中国的战略情报，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利用 U-2 进行高空侦察行动。很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国台湾。对美国来说，如果国民党空军驾驶高空侦察机被发现、被击落，相当于中国内政，美国可以退居幕后，在外交上等于上了保险。自从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一直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反复袭扰，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企图。当美国提出针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计划后，台湾当局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双方就此一拍即合。在美国和蒋介石的这次合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 U-2 飞行员的选拔和训练。 U-2 的材料比较轻，强度不够，哪怕高空气流强一点，甚至自身飞得过快一点，都有可能导致飞机解体或者翅膀折断。这就要求 U-2 的飞行员不但要有过人的技术，而且要有过人的冷静，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1960年，蒋介石派出的第一批赴美受训的 U-2 飞行员，在完成了魔鬼式训练之后回到台湾，随后一支神秘的台湾空军飞行中队在桃园悄然成立，对外宣称气象侦察中队。这支气象侦察中队的队徽是一枚独特的徽章，队徽主体是一只黑猫，因为猫在昼夜间可以行动自如。黑色指 U-2 黑色的机身，两只金色的猫眼代表着机上的侦察照相设备，因此台湾的这支飞行中队也被外界称为黑猫中队。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相关情报判定，在中国西部甘肃嘉峪关以北的戈壁滩上，很可能存在原子弹和弹道导弹试验场。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刻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尽快掌握中国核计划的进展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便想到了台湾的黑猫中队，一次针对大西北的侦察行动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密谋之下悄悄展开。1962年1月13日，台湾空军飞行员陈怀驾驶 U-2 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窜入大西北。在茫茫大漠之中，陈怀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搜索，目之所及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在飞机油料快接近返航所需的极限时，陈怀终于发现了位于沙漠深处的导弹试验基地。当天下午3点40分，陈怀驾驶 U-2 顺利返回台湾桃园机场，蒋经国亲自来到机场迎接。第二天，蒋介石特意与陈怀进行了会面。在当时的合影中， 蒋介

导弹试验工厂，旁边有条河。侦察机用高倍数照相机拍下来，回来再对河水的颜色进行分析。核子反应炉必须用河水来冷却，冷却过的水再回到河里，颜色会不一样。当时大西北担负着发展大陆核工业的重任，油兔的来犯无疑是在这些大国重器的头顶打开了一扇天窗。大陆方面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核试爆后，都被黑猫中队拍摄到核爆遗迹，帮助美国确定了新中国已经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此外，大陆上大量的军事设施以及越南国内的重点军事设施，黑猫中队也均有涉及。1962年6月5日，我军雷达屏幕发出预警，原来国民党黑猫中队再次驾驶油兔侦察机飞来了。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马祖飞窜到我国上空。在当时那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常态，油兔飞机都是大摇大摆进入我国，然后搜集情报之后再大摇大摆地飞走，如入无人之境。这一次油兔飞机穿越了浙皖豫陕甘宁七省区，在银川、兰州、包头、西安等地照相之后，经郑州、福州返台。油兔敌机在进入我国上空的那一刻起，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程军就得到了消息。只见二人紧盯着雷达的屏幕，虽然愤恨，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直到徒劳无功，但还是下了命令，我军飞行员随即驾驶着苏联装备的米格19战斗机进行升空拦截。油兔飞行员见此情景，拉动操纵杆，飞机一下子升高到2万多米。我军飞行员即便把米格19战斗机的油门踩烂，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差了5000多米。要想打够不着，要想追又追不上，油兔侦察机更加神气，好像故意挑逗一样，不紧不慢地往回飞。我方飞行员只能眼瞅着敌机飞走了，简直欺人太甚，必须教训这些狗东西。刘亚楼司令员发怒了，他随即召开了诸葛亮会议，商讨如何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会上一个参谋说，以我们现今的装备来说，对付油兔也只有雷达、探测灯、高射炮、歼击机和地空导弹这几样。米格19是装备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但与油兔还有一定的距离，也只有秘密装备的苏制SAM-2导弹能够对付油兔侦察机。最后这位参谋解释说，我们的装备就是看得见打不响，打得响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刘亚楼一听，这话总结得蛮有道理，雷达和探测灯看得见却打不响，高射炮和歼击机打得响却够不着，最后这个苏制SAM-2导弹能够打下油兔，但是被部署在了北京周围。原来为了保护首都领导人的安全，空军秘密建立了三个导弹营，这三个导弹营隶属543部队。543是我国的神秘部队，直接属中央军委领导。三个导弹营装配的都是苏制SAM-2导弹，为此苏联还和我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意思是不能让美国知道我国导弹部队装配了苏联最先进的导弹。那个参谋所说的够得着却挪不动，说的就是这三个导弹营，也确实不能够随便挪。如果三个导弹营去打油兔，北京周边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再说也没有先例导弹移动打法。

0: 刘亚楼一想，三个导弹营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因为 U2 飞机根本不敢去北京上空拍照。经过对敌机的飞行数据分析，刘亚楼发现自1962年1月以来半年多的时间， U2 飞机11次侦察飞行有8次到过南昌，断定有飞机制造工厂落户的南昌是敌机侦察的重点。至此刘亚楼心里有数了，他对身旁的副司令程军说，我们何不换一种思路，没有必要把三个导弹营都调出来，调一个足矣。刘亚楼笑称这种打法叫导弹游击战术。随后刘亚楼把这种大胆的战术上报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这个打法可行，史无前例，敌人防不胜防，于是批准刘亚楼可以调一个导弹营执行任务。刘亚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有实弹经验的导弹二营。在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下，击落 U2 的重任落到了地空导弹部队二营营长岳振华的肩上，一场地面与高空之间的较量已经展开，击落 U2 已经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这一次人民空军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北京南苑机场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火车站，1962年6月27日黄昏时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在这里登车，他们行动起来配合默契，井然有序。这支神秘的队伍要去往哪里，又为什么要趁着夜色进行机动呢？这支队伍颇具神秘色彩，他们是代号为543的地空导弹部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二营。这一次他们趁着夜色千里机动，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击落台湾黑猫中队的 U2 高空侦察机。地空导弹二营二连原连长刘明回忆说，在上火车的时候还不能白天进去，天黑以后才能进，保密非常严格，发射架也好，雷达也好，那么长的运导弹车十多米长，都用毡布伪装网给盖上，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就在营长岳振华带着地空导弹二营的300多名官兵准备踏上征程的同时，另一边地空导弹二营作训参谋陈辉廷带着一支先遣部队悄悄来到了位于江西的阵地上。当时正好是长江汛期，那一年赣江决堤，后续的部队无法进入阵地。此时岳振华等人正在前往江西的行军途中，临时接到通知，他们改到另外的阵地执行任务。他们换的阵地正是先遣部队重新做过调查后选定的。兵贵神速，岳振华和战士们打包好行李就上了飞机，一路电闪雷鸣，冒着暴风骤雨赶赴长沙。两支地空导弹部队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执行刚刚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最新战术，机动设伏。总参谋长罗瑞卿对这次任务下了命令，大海捞针，总不死心。对空军的领导和地空导弹部队来说，这句话意味着极大的压力。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20000多米的飞行高度， U2 飞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寻找难度用大海捞针来比喻一点都不为过。然而部队在长沙蹲守了2个月，连黑猫的影子都没看到，他们决定放弃长沙，可是下一步的设伏地点选择在哪里呢？专门负责地空导弹作战的空军副司令员程军要求参谋们把 U2 入窜大陆的航迹图都标到一张地图上面。经过分析，半年之内 U2 飞窜大陆11次，其中8条航迹有一部分是重叠的，重叠的地点就位于江西南昌。为了出其不意，他们的新阵地没有按照苏联条令规定选择平坦开阔地带，而是选择在了江西南昌附近的向塘。伏击黑猫的导弹阵地就设在两座小山之间的一片松树林中，漫山遍野青翠的松树林为地空导弹二营穿上了天然的迷彩战衣。黑猫始终没有露面，二营的战士们也着急，坐镇北京的空军副司令员程军更加着急，如何才能够引猫出动，把 U2 侦察机引到部署了导弹的阵地呢？岳振华就跟陈副司令员说，咱们想个办法把 U2 飞机给调出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近日，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公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新增处方点评、中药代煎、灵方加工等内容，要求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处方，并实施动态监测与超长预警，允许符合条件的委托代煎服务，需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同时明确人员资质，强化毒性及麻醉类中药饮片管理，保障用药安全。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154个统筹地区完成上年度医保基金清算，覆盖率达39%，超额完成试点任务。山东、宁夏等7地完成全省清算，清算提速提前缓解医院运营压力。按3年行动计划，2026年5月底前完成2025年度清算，2028年起每年3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清算。研究显示，预防和筛查能避免80%常见癌症死亡。各地推进一站式筛查、移动 CT 车、基层初筛等，让早筛更便捷， 专家指出，肺结节不等于肺癌，绝大多数为良性，早期癌症治愈率高，如早期肠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到90%，光口前移才能科学防治。蓝莓富含花青素，有抗氧化、辅助抑制慢性炎症的作用，但不能替代消炎药治疗急性感染。大量食用不可取，蓝莓性凉，脾胃虚寒者易腹泻，糖尿病患者需控量。专家强调，健康不能寄托于单一水果，山楂、荔枝等过量食用也会伤身，应坚持食物多样，均衡搭配，每日水果摄入200到350克，切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药品。
8: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被称之为视力小偷的眼部疾病——青光眼。据统计，我国青光眼患者已经超过2000万，但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宝贵的视力。那么为什么青光眼会被称之为视力小偷？我们该如何早期发现它？哪些人更容易患病呢？今日对话嘉宾万倩倩，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十佳教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擅长显微斜视手术、青光眼白内障手术、屈光不正的综合治疗，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数篇，省厅级课题两项，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安徽省眼视光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好，欢迎万主任。那通过刚才我们的片花介绍哈，可以知道万主任在眼科方面是非常的专业，而且颇有研究啊。那说到眼科，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专题，像近视呀、干眼啊，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方面却没有涉及过，就是青光眼啊。那青光眼在医学上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它会被称之为视力的小偷呢？
13: 是这。

0: 这样，青光眼呢，它是一类致盲性的眼科疾病，它主要是由于眼压升高导致的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的缺损，它呢是全球第二大的失明性的疾病，仅次于白内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白内障手术可以恢复视力，它是可逆的，但是青光眼视神经损伤不可逆，所以呢它是全球第一位不可致盲性的眼病。还有它为什么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啊？其实主要是因为在青光眼的早期阶段，可能很多患者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可能只会觉得有眼睛酸胀或者短暂的视物模糊这一现象，不能引起患者的重视，可能就医也得不到及时的诊治。那所以在持续的高眼压的状态下呢，可能我们视神经损伤、视野的缺损，它是持续存在的啊。那所以呢，它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致盲性的眼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啊。它可能就是持续的一个视野的下降或者视力的下降，到视野严重损伤了以后呢，才会引起患者的警觉，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称它为视力的小偷。
1: 也就是说它是把你的视力偷偷偷走的，在你可能没有发现的时候，或者说你感觉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其实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了。
0: 对，是的。
1: 那青光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发现它有些症状表现，或者说不同的分型吗？
0: 有的，就是青光眼。我们说青光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眼压的升高和视野的缺损，视力的下降。它的根本原因呢，是由于我们眼睛里面产生的防水产生的那个水呢过多，但是它流出呢又不够充分。这个水产生和流出它不平衡，导致我们眼睛的压力升高。那在防水流出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流出外流的这个结构受阻了以后，导致我们青光眼的发生。那我们临床上呢，根据在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啊、病因方面呢，根据它不同的病因进行分类，包括有原发性的青光眼、原发性开角型、闭角型青光眼，还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和一些特殊类型的青光眼。那什么是原发性青光眼啊？原发性青光眼呢，它是一组病因并没有完全明确，但是与眼球自身结构和一些代谢异常有关导致的青光眼，它不是说是外力作用导致的青光眼。
1: 是不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是由于先天的眼球的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那原发性青光眼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闭角型青光眼，和其次呢就是开角型青光眼。那闭角型青光眼就是我们眼球解剖结构的异常，像眼球比较短眼周比较短，眼球比较小，那前房比较浅，像这一类的患者呢比较容易发生青光眼。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这一类的患者。那我们在看到正常体检的时候，看到这类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打个预防针，就是说你这个眼睛可能容易发生青光眼，那你就得定期来复查，定期复查，早发现早治疗。那闭角型青光眼呢，有一类是急性的。急性的呢，它发病是比较突然，比较突然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眼痛、头痛，就是偏头痛，还有恶心、呕吐的一个症状。那像这种患者呢，他可能就是能比较及时的发现。但是还有一类患者呢，他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那对于慢性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发现的没有那么及时，一直到以前患过某些疾病或者全身的疾病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像眼睛比较常发生的一些炎症叫葡萄膜炎，那葡萄膜炎的话呢，容易产生一些炎性细胞堵塞这个房角结构，导致我们这个房水流出受阻。还有就是眼外伤导致我们的房角损伤。还有就是像白内障白内障大家也是比较了解。那很多人说我等白内障熟了以后再做手术，但其实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白内障如果过熟膨胀了，它更容易并发青光眼。其实我们在发现白内障影响视力了以后，其实及时做手术可能对于我们以后后期预防青光眼也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对，像白内障过熟期，还有就是一些视网膜的疾病，比如说有的视网膜疾病会导致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导致青光眼的产生。还有一些全身疾病啊，像糖尿病、高血压啊，都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病率增高。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患者可能长期会服用一些激素 啊，尤其是服用激素的患者，像什么风湿病啊，或者是红斑狼疮啊，他可能长期口服激素。那口服激素的话，它也会导致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病率显著增高。
1: 也就是说，这个青光眼其实它发病的原因真的挺多的。

0: 对，是的，
1: 就是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原发性，
0: 嗯，
1: 就是可能先天你的基因里自带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继发性，是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啊，或者是后期服药等等，然后造成的一个青光眼。那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呢？比如说年龄啊，或者说他的家族遗传史啊，或者是生活习惯等因素，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患青光眼的风险？
0: 对，是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啊，青光眼的发病率呢，随着年龄它会显著的上升，尤其是在40岁以上的这个患病风险呢是逐步增加的，尤其是像B角型青光眼，在我们亚洲啊，尤其是亚洲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常见。那年龄增长呢，会导致我们眼睛解剖局部变化，解剖结构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像晶体增厚啊、房角关闭啊，还有房水循环的异常，容易导致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些患者呢，像父母兄弟姐妹有这个青光眼的发生，那他这个自身可能发生青光眼的概率也会显著的增高。另外还有就是眼球解剖结构的异常，就像我们说我们正常的眼球眼轴的大小呢是在22到24毫米，但是有的患者他的眼轴的长度在22毫米以下，就是眼轴比较短，眼球比较小那房角结构呢相对也比较拥挤，那对于这样的患者的它发生青光眼的风险也是大大的增高。另外还有就是像高度近视，其实很多患者高度近视的时候，他只关注他对视网膜病变的关注会更多一些，但其实高度近视他也容易并发青光眼，容易并发开角型青光眼，主要是因为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神经纤维的损伤，神经纤维变薄，容易损伤，容易并发开角型青光眼。另外还有一些像有全身性的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糖呢，它会损伤到神经微血管，会影响我们这个新生血管的产生。如果一旦产生了新生血管的话，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另外还有像高血压，高血压会导致我们神经的视神经的血供下降，血供降低，也会容易导致一些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长期使用一些激素，长期使用激素的情况下呢，会导致青光眼啊、白内障的风险大大增加。
1: 也就是说这个40岁以上，其实它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对，是的，
1: 就是在您的这个临床上，就青光眼基本上它是聚集在哪一个区间会多一些？就年龄段，
0: 一般是中老年人会更多见，
1: 中老年会更多见，
0: 中老年更多见。
1: 这是不是也因为就是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下降，或者说跟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啊，会不会也有紧密相关的？
0: 对，是的，主要是一个年龄增长嘛，年龄增长以后，它晶体，我们自身的晶体它变厚了，会导致房角结构的狭窄所以青光眼的发生率会变高。另外一个呢，还有中老年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全身疾病，也会导致我们青光眼的发病率更高一些。另外还有就是像有些中老年人可能在习惯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啊，或者看书，对，如果在暗环境下长期用眼的话，也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率会增加。还有一些不良的睡姿啊，就比如说趴着睡或者侧身睡压到眼球了，也有可能会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的发生。
1: 那您刚才所说这个青光眼可能真的是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日常生活当中青光眼早期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症状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一些症状能够判断出我得了青光眼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在青光眼早期的话呢，可能有的患者只是觉得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鼻根部的酸胀或者视力暂时性的模糊，尤其是在早晨起来或者是在暗环境下会有那种视物模糊的状态。它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是由于眼压波动导致角膜的水肿，那患者可能经常会觉得，那我这个短暂性的视力下降是不是我没有休息好或者是我老花眼加重了，那我就休息休息，那我这个视力下我视物模糊短暂性的视力下降会改善一些，所以就得到了就是被忽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像鼻根部的酸胀，很多人也就觉得可能是我用眼过度啦，眼睛比较疲劳啦，那我就是我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1: 鼻根部的酸胀
0: 是
1: 这个？
0: 对，就这儿。
1: 哦，鼻梁这个地方，
0: 对，
1: 啊，就架眼镜的地方，
0: 对，是的，可能就觉得我是不是戴眼镜戴的时间久了啊，或者是我看手机啊、看书的时间长了，那就是容易被忽略。还有就是像可能有的患者会有一些轻度的视野损伤，但是一只眼的轻度视野损伤，它会被另一只眼所保护起来。因为我们两个眼的视野是有交叉的嘛，一只眼的视野损伤，会被另一只眼的视野会代偿，所以他，患者，可能不那么明显的，不会那么明显的感觉到视野的缺损。
1: 嗯，您刚才所说的代偿，就是一只眼睛如果有损伤，另外一只眼睛就会代替他工作。
0: 对，另外一只眼，他因为每两只眼睛的视野是有重叠的，是有重叠的，所以一只眼的视野损伤了以后，另一只眼他可能，会把我们缺损的视野给覆盖起来。
1: 哦，
0: 对，所以你的视野缺损可能感觉到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另外还有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就是眼睛胀，还有就额头或者眉弓这块会有点胀胀的，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
1: 头疼？
0: 对，是我头疼，或者有的人可能就去神经内科看了，是不是偏头痛导致的？所以这样就是可能很多患者会忽略青光眼的一个早期表现。那我们在自测的方法呢也是有的，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就交替遮盖看一下我们眼睛有没有视野的缺损或者视力的下降。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先遮一个眼看一下我们这个眼的视野范围和视力如何，然后再遮一个眼啊，这样交替看一下两个眼睛是不是平衡的。那如果是平衡的话，那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如果两个眼的视力视野不平衡了，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青光眼导致的视野缺损啊，或者其他的颅内疾病导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自测眼压。自测眼压怎么说？就是我们可以用两个手指啊，让我们眼睛自己的眼睛往下看，这样的两个食指呢交替按压我们的眼球，然后这样交替按压我们的眼球。那如果我们这个按压的这个触感，就是我们是手指的触感和我们鼻尖的触感相似啊，就是这种不软不硬的这个状态，那就说明我们这个青光眼就可能眼压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触感就是这个触感啊，跟额头一样硬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眼压是高了。就说明眼压高了。那如果出现这个眼球硬如石头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那就眼压是比较高的状态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自己用手机 APP 啊，就是下载一些视力表啊，或者是下载一些方格表，就是下载方格表看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下降，或者看一下那个方格表有没有扭曲啊。如果有
1: 扭曲，
0: 对，如果有
1: 就变形了，
0: 对，有变形，就如果视力下降有视物变形的话，那这一类的患者呢也是需要及时就医。
1: 就简单的几种就是自测的方法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视力表，对吧？其实不仅仅是查近视，还是查你是否是青光眼。但是我们近视可能就是啊，你的视力下降了，比如说0.8、0.7，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但是青光眼它是不均衡的，它可能一只眼睛1.0，但另外一只眼睛0.5，都是有可能的，就差别很大。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眼压哦，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的眼球是不是就是像硬如石头，像额头的那种硬。
0: 对，
1: 如果硬的话，那就说明是眼压过高。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下一个就是类似于田字格，对不对？
0: 对，是。
1: 然后当您看这个田字格它变形了，
0: 对，或者缺损了，
1: 那说明也有可能是青光眼的症状。还有就是鼻根会有点酸胀疼痛，还有这个太阳穴的地方，
0: 对
1: 吧？
0: 眉弓这块
1: 酸胀疼痛也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前兆。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判断的标准有很多。
0: 是的。
1: 您看看这几种标准里面是不是对上了，您的症状如果说对上了，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千万，我们刚才这个万医生一直在说哈，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它是不可逆的，就越早发现是不是控制的越好。
0: 那是，就是越早发现，我们及时的把眼压控制住， 这样眼压对视神经的损伤就没有那么严重，视野的缺损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对青光眼的治疗方案呢，只能说是尽量保护剩下的视野，没有办法将已经损伤的视野恢复过来，那是很困难的。
1: 就是说近视可能我们还可以纠正一部分，让它回来一部分。
0: 对，
1: 但是就是青光眼，就是我们只能说在您发现的那段时间，我们把它就控制在那个时候，那已经是最好的时候了， 对吧？那刚才您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青光眼早期的一些症状。

0: 说到了这个头疼的问题，那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区别出是我的普通的就是眼疲劳了，还是我真的是这个偏头痛？
1: 嗯，
0: 就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1: 其实可以的。像我们说青光眼，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是包括有像眼压增高、视神经损伤、眼球疼痛、眼球会觉得非常坚硬，甚至有的急性青光眼会有那种恶心、呕吐的那种症状。但是像如果是偏头痛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会出现那种头痛的症状，但是眼睛的疼痛感并不是那么强。或者我们就是监测眼压的时候呢，眼压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在检测视野的时候，视野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如果我们排除了眼压高还有视野损伤的这两个重要的诊断标准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那它只能说是偏头痛。那或者就是可能有的患者眼睛疲劳的状态下也会出现眼睛酸胀，会觉得是眼球会有那种突突的那种感觉。其实像眼疲劳的这样的表现呢，也是可以通过监测眼压、监测视神经、视野损伤来得到确诊啊。我们就是一般都是要测眼压，一定要在保证眼压正常的基础上，然后再测量再检查视神经还有视野是不是受到损伤。如果眼压、视神经、视野都是好的，那你只是有一个头痛的症状，那我们就不会给你诊断成青光眼，那只能说是可能是偏头痛啊，或者眼疲劳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疾病。
0: 也就是说，到底是眼疲劳还是偏头痛，就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判断的不是很明晰，对吧？还是要到医院去。
1: 对，可以到医院，主要是来测眼压，还有检查视神经和视野有没有损伤。
0: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早发现、早干预是应对青光眼的关键。如果说出现了眼胀、头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高度近视者、有家族史的朋友，更应该定期检查眼压和视神经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9: 宣城 FM 103.6，
20: 宁国 FM 104.4，
19: 广德 FM 100.9，
20: 铜陵 FM 88.7，
19: 池州 FM 99.5，
20: 安庆 FM 99.5，
19: 岳西 FM 95.3，
20: 宿松 FM 106.8，
1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1: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0: 夫妻，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用药小常识是关于耳鼻喉科如何正确的使用抗生素。抗生素在临床较为常用，比如头孢菌素类的药物头孢克洛、头孢克乌，大环内酯类药物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及喹诺酮类药物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等等。耳鼻喉疾病如鼻窦炎、鼻炎、中耳炎、扁桃体炎、咽炎、喉炎临床较为常见。那么抗生素在耳鼻喉疾病中如何使用呢？疗程需要多久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李鹏来解答这些问题。
6: 耳鼻咽喉为人体头面部对外开放的始端，易受环境、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不良刺激而出现。

0: 腔用药药物在鼻腔内使用，经鼻黏膜吸收而发挥全身治疗作用的制剂，称为鼻腔给药系统。鼻腔给药可避免肝脏手握效应，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鼻腔给药的剂型包括滴鼻剂、气雾剂、喷雾剂、凝胶剂等。咽喉疾病常见有急慢性喉炎、扁桃体炎、急慢性咽炎等几种。治疗咽喉的药物一般有静脉注射液、口服药、含片、水剂、雾化吸入、中成药等。如患者症状比较严重，可将抗生素、糖皮质激素进行雾化吸入治疗，具有明显的疗效。耳部常用药物，根据药物性质分为中成药和化学药。中成药主要是口服用药，代表药物有通窍耳聋丸、耳聋左侧丸等。化学药物主要以抗感染类用药为主，根据给药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局部用药和全身性用药。全身性用药可分为口服用药和注射用药两种。局部用药又可分为局部外用药、中耳内鼓室注射液。局部外用药为滴耳制剂，按剂型可分为水剂和油剂两种。对于鼓膜外伤穿孔者禁用。鼻部的常用药物，鼻减充血药可以缓解鼻塞症状，不宜长期使用，如盐酸麻黄碱滴鼻液、盐酸羟甲唑啉滴鼻液，建议不超过一周。鼻用抗组胺药主要用于治疗变异性鼻炎，可控制鼻痒、喷嚏和流涕等症状，如淡卓斯汀鼻喷剂。你用了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鼻窦炎的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常规剂量，安全性有保障，在控制症状的前提下，将用药量降至最低，如布地奈德鼻喷雾剂、抗酸莫米松鼻喷雾剂等。鼻黏膜保护剂，如复方薄荷脑滴鼻液、叶状石蜡滴鼻液等。咽喉部常用的药物有含漱液、含漱片，可以起到局部消炎杀菌作用，如复方硼砂溶液、呋喃西林漱口片等。咽部涂抹制剂用于急性咽炎早期、慢性咽炎、干燥性咽炎，具有润滑、刺激黏膜分泌及收敛作用，如复方碘甘油、硼酸甘油、口含片。药物直接作用于口腔及咽喉部黏膜发挥作用，分西药、中药含片，有化痰利咽、消肿止痛的功效，如金嗓清咽丸、西瓜霜润喉片。滴耳剂是进行局部治疗的液体药物制剂，主要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滴黏的作用。如何正确使用滴耳剂呢？清洗双手，检查药品性状，混合液使用前需摇匀，手握药瓶使药液温度升至体温。药液过冷刺激鼓膜，能引起眩晕、恶心等不适，尽量不要使用有色滴耳液，以免有色液体染色鼓膜，影响医生检查。外耳道炎和耳道霉菌患者应找专科医生检查，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合适的药物，做到对症用药。滴鼻剂鼻腔疾病的局部用药大部分是滴鼻液，因鼻孔向下，如用法不当，不是药液从鼻孔流出，就是流入咽部，真正留在鼻腔发挥作用的药量比较少，从而影响疗效。使用滴鼻药首先要清洁鼻道，以避免对药物的干扰。咽喉部神经敏感，刺激性强的药物易引起咽反射，咽喉处空气流量大，不宜长期用粉末制剂，以防加重咽部干燥感。如需应用，则每次用量不宜过大，以免呛咳。抗生素类药物不宜长期局部应用，以防出现耐药菌株和真菌感染。滴鼻法主要适用于治疗各种鼻炎或鼻窦炎，对感冒鼻塞临时使用羟甲唑啉等通鼻药，可采用简便的座位侧颈两侧交替滴药法用药即可。滴鼻药均属外用药，无论何从体位点药时，流到咽喉部的药液都应及时吐掉。用于咽部的含漱液为水溶液，每次含漱应尽量维持较长时间，含漱后吐出，不可咽下。雾化吸入剂用于急性咽喉炎症，一次雾化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连续应用不应超过10天。雾化吸入结束后，勿忘漱口，清除口内残存激素，以减少继发口腔或呼吸道真菌感染的机会。若用药后有身体不适等症状，此时应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 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

0: 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来自姜黄中的抗炎成分。那姜黄呢，在互联网上是蒙着一层很神秘的面纱。有人说它做的是黄金奶，抗炎美肤；有人说啊，吃姜黄补充剂可以缓解关节炎；甚至还有人说姜黄素是燃料电池的未来。也有人问，哎，姜黄是什么呀？虽然呢，我们常常吃到，但却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姜黄的。其实呢，姜黄被人类使用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中医学都曾经使用过姜黄来治疗发炎性的疾病和镇痛。印度咖喱当中黄色的来源其实就是它。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零食里面也用到姜黄素作为天然的色素。姜黄啊，之所以这么火，一切都是因为它含有姜黄素这个成分。在传统医学当中，姜黄是一味常用的中药。中华本草当中记载它说是味苦辛，性温，归脾，肝经，破血行气，通经止痛。而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这就是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在起作用。姜黄之所以呈现浓郁的橙黄色，就是因为姜黄素含量十分丰富。而姜黄素可不只是一种色素这么简单，它还被发现有很多的健康好处。那姜黄素被发现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的效果，在膳食炎症的指数评分当中，姜黄的抗炎潜力得分是45种食物当中排名很靠前的。目前发现姜黄素有6种神奇的作用：抵抗炎症、抗氧化、抗衰老、抗真菌与细菌、保护神经系统、减轻疼痛和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首先咱们来看抵抗炎症哈，姜黄所含的姜黄素呢，能抑制炎症的产生，阻断炎症的反应途径，因此呢，对慢性炎症有控制效果，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等炎症。第二呢，这个就是抗氧化跟衰老了。姜黄素啊，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清除自由基，进而发挥出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那使皮肤呢是变得更加红润、细腻、白皙和富有弹性，进而发挥出美容养颜的功效。抗真菌呢跟细菌，姜黄素通过多种机制来抑制细菌的增长，增加机体对细菌的去除能力，所以呢常用于细菌的疾病治疗。保护神经系统，老年痴呆症呢是一种叫做贝塔样的淀粉状蛋白质沉积在脑神经节上，那导致神经受损引起的。而姜黄素可以通过对酶活性的调节跟其他作用，有效的防止这种蛋白在神经节上沉积，起到延缓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减轻疼痛。姜黄素呢有缓解疼痛的功效，跟布洛芬这类药物是有部分相似的功效的啊。它在治疗胁肋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肩周炎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另外呢，对它运动后的酸痛啊跟外伤痛也有一定的缓释效果。那降低的血脂胆固醇，姜黄对高血脂患者而言是很好的材料，就是因为姜黄素可以对血浆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因为姜黄的抗炎效果带来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姜黄粉作为日常佐料使用是可以的。不过呢，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姜黄粉很少会标明具体的姜黄素的含量，所以呢，保健效果是无法预测的。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补充姜黄素而大吃特吃，因为姜黄吃多了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胀气啊和胃部刺激的症状，如果不合适也就别吃了嘛。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蒙脱石散是临床最常用的吸附性的止泻药物，但是它强大的吸附性也可以影响其他药物的作用哦。一般一包的蒙脱石散刚好可以覆盖正常成年人的整个胃肠道，并且可以持续6个小时以上。它可以吸附固定抑制我们的病毒啊、细菌啊，尤其是我们的轮状病毒、大肠杆菌、霍乱弧菌、霉菌等等，并且可以把它们排出体外。同时呢，它具有提高我们肠道的黏膜的作用，有效地阻止我们的病原菌攻击。对于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我们都可以使用，并且呢，这个药安全性很好，可以用于成年人、儿童，包括我们的孕妇、哺乳期妇女也可以进行使用。但是呢，蒙脱石散它有一个强大的吸附作用，对其他药物来说可能是天敌，它可使其他药物疗效降低，甚至是失去效果。如果我们需要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必须分开使用，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上。而我们的蒙脱石也可能对食物有吸附作用，所以跟我们的进食应该间隔1到2个小时以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呢，蒙脱石避免过量应用，因为少数人可能用药后会出现便秘。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物被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
1: 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它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库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7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

0: 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他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两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它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二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一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二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河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二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二条它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1: 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1: 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第四条也明确列举了5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做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 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2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的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南通袁某斗四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等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五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1: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3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 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五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2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的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1: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0: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两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2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1: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0: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的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0: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0: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 2N。 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 而不是 2N。 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1: 嗯，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6: 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

0: 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原状。
7: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9: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9: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8: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

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一步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5月6号正式发布。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的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0: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

0: 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

0: 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如果乘车人是故意开门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付后是有权向乘车人进行追偿，严厉的惩治这种故意的侵权行为。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方便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理解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这里的这个案件呢，是邓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驾驶人没有提醒他注意车外的情况，车门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这种碰撞，造成了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的这种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由杜某某和董某某是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啊，太实用了，彻底解决了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好意同乘。比如顺路捎同事邻居，要是出了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责任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便车。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

0: 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是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车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部门认定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打车的费用啊、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啊，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复查发现了有隐疾，花费远超当初私了的金额。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再要求对方追加赔偿金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像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签了协议的话，正常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约束力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双方签了这个协议，而另外一方给付了相对应的这个赔偿款，也就结束了。但像我们这个听众讲的，可能基于当方的当时签协议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 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
1: 嗯，
0: 或者是说当时。

0: 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刚刚葛律师说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啊，这些规定都非常的人性化，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不让好心人寒了心。那葛律师，除了咱们刚刚常见的这些问题，新的解释当中啊，还有哪些亮点是大家容易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
0: 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呢，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新规则，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维权的要点，都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来维权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独处的智慧。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的小谜语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动物啊，大家听听看它是谁啊，它是什么动物。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说它像马吧又不像马，而且呢你在路上还看不见它，它呢还可以做药材，不过呢你要到海里去抓啊。看看大家知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想要验证一下自己说的对不对，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这个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这是什么呢？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方舟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方舟效应的结论，即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1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方舟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方舟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

0: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故事啊，叫做独处的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哎，是不是当你有不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静一静呢？啊，有很多的同学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对吧？那其实当我们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和人去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独处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这就是一种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一种好的方式啊。可能有时候有些爸爸妈妈会不理解啊，说哎呀，你看小朋友怎么就是不愿意说话了，这是不是在闹脾气？哎，这不一定啊，这是小朋友这个时候需要把力量给到自己啊，学会自己去处理消化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去找到合理的情绪调节的方式和方法。好，那这个故事里也是一样啊，有一只小蟋蟀，它也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它需要独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天，一切呢都和往常一样，太阳当空照，草地绿油油的，河水哗啦啦的，只是呢蟋蟀没有起床。起初呢大家都没有来叫它，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一只蜻蜓从树叶间探出头来，非常疑惑地问道，说诶，蟋蟀怎么还在睡觉呢？可是蜻蜓没有办法停下来，它一直在飞啊，还没有等到蟋蟀做出一个反应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到了第二天，蟋蟀呢还是没有起床。一大清早，瓢虫和甲虫就出现在它的洞口，着急地问道，说你怎么还不起床呢？你是不是发烧了呀？蟋蟀呢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这是他最近啊第一次张口说话，而且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吐出的这几个字。嗯，甲虫呢就用触角碰了碰蟋蟀的脑袋，对他说，你的额头也不烫，也没有发烧，你完全可以起床啊。可是蟋蟀啊只说了这几个字，然后就不想再说话了。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瓢虫和甲虫赶紧离开。其实不是蟋蟀很讨厌他们，只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就是起不来呢？是自己不想，还是自己不能？他自己呀，也说不上来。到了第三天，蟋蟀呢，仍然没有起床。外面的世界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好朋友啊 然后见过几面的或者不见面的，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有的在产卵，有的在下蛋，有的喝着露水，有的清理羽毛，有的呢在吐丝，有的在节俭啊，还有的在思考能够早上早早起来的妙招。那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忙碌着，生活依然是在继续。这个时候有一只失去翅膀的老甲虫刚好路过，老甲虫微笑地看着蟋蟀，什么都没说。蟋蟀就想，也许只有这只老到失去翅膀的甲虫前辈才能够理解自己，但其实他本人都不弄不明白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到了第四天，蟋蟀呢试着起床了，一大清早趁着没人的时候他试着起床，他想哪怕是一直起不来床也没有人会感到失望，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为他起不来床而感到失望。他非常卖力地尝试着起床，但只是试了几下呢就觉得很疲惫，觉得很累，他停在了门口，堵住了过道，这样谁也进不来，然后呢他又回去躺下了。整整一天外面的世界来来往往叽叽喳喳的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把路挡住了，所以呢有人就跟他说，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我们去叫医生吧。这个时候蟋蟀呢他只想大喊一声，说我只想静一静，可是呢他怎么也提不起来劲儿。他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让他好好的安静一会儿，但是他也意识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起床。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就是大家好像都离开了，只有静一静留了下来，他是蟋蟀唯一盼望的小伙伴。静一静呢看起来有一些腼腆，刚走近几步就停了下来。蟋蟀惊讶地看着他，以前蟋蟀从来没有见过静一静，所以他在琢磨着说，我要不要跟静一静说点什么呢？可是蟋蟀实在太困了，他又睡了过去。一天以后，当蟋蟀醒来，他发现静一静还在原地，一句话都没说，蟋蟀也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想着说一声早安。也许静一静感受到了这句问候，哪怕只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问候，为什么呢？因为他笑了，虽然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然而静一静呢，并没有回应蟋蟀，也不想回应，反而呢，蟋蟀踏踏实实地睡着了。又过了一天，蟋蟀发现静一静还坐在他的身边，这一次啊，蟋蟀反而自己笑的是很开心了。嗯，哎，可能有的同学会不理解，为什么蟋蟀看到静一静一直在自己身边待着，他自己会很开心呢？因为蟋蟀啊，发出了一句感慨，说真安静啊。然后他就意识到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自从静一静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打扰蟋蟀了。所以想到这一点呢，蟋蟀又美滋滋地睡了一觉。后来啊，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静一静还在自己的身边坐着，他们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同时蟋蟀觉得非常非常的完美。静一静这个时候对蟋蟀说，这个时候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那个地方也需要安静。嗯，蟋蟀就向静一静眨了眨眼，他没有觉得疑惑，他只是理解静一静为什么要走。就这样静一静就离开了。到了第二天，蟋蟀醒来，他再看一看四周，他能够下床了，又往前走了几步，这个时候他发现啊，静一静已经离开他了。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就十分的平静啊，他想，哎呀，这几天这种安静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到了傍晚时分，瓢虫和蜻蜓过来了，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喜好叽叽喳喳的吵吵闹闹的，但是奇怪的是，蟋蟀再也不想将他们赶走了。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啊？其实啊，就是这一只，小蟋蟀，它就是很累，是吧？啊，非常累的时候呢，它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让自己静一静，啊。可是呢，好像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静一静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不正确的。好像是不对的，好像就很担心我们，于是呢就会过来啊，拉着我们要出去，那这个时候反而让我们会变得更累，是吧？就像这些甲虫啊、瓢虫啊，他们都很希望蟋蟀能够走出去啊，害怕它有不好的情绪，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待着。可是越是想把它拉出去呢，蟋蟀越觉得累。啊，直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发现蟋蟀就是不愿意出来，都走了，而只有静一静在陪着他。那静一静在陪着他的时候，没有说话，只是在边上待着，反而呢，让蟋蟀觉得他不需要用力量去推开别人，他只需要自己去享受那份安静就好，反而自己的内心很平静，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之后，他又充满了力量。好，那在这儿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过不想说话只想自己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想一想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是不是你会和蟋蟀一样呢？因为蟋蟀也是只想静一静啊。那你们那会儿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特别不想说话只想自己待着？你们也可以猜一猜，这只蟋蟀它遇到什么事情了呢？它为什么只想自己待着呢？那么我们看到啊，蟋蟀呢，它就想躲起来。你觉得它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你，你会找什么样的地方去静一静呢？我想那个时候的蟋蟀的心情可能是会比较低落，是吧？或者说是会比较难过啊，他自己会感觉到很疲惫。如果是你的话，你有这样一个可以让自己静一静的地方吗？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其实静一静之后啊，又可以开心起来，对不对啊？所以独处其实啊是很有用的啊。有的时候我不想出门了，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说话，我们就可以和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的手机啊，他经过一天在外面啊，爸爸妈妈刷短剧啊，看视频啊，接电话呀，发信息呀，哎，就让原本100%的电量不断的下降，最后可能只掉到了20%或15%左右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呢它就需要充电啊，就放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插上电，让它开始充电。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直充满活力的，我们也会有需要充电的时候。那么静一静就是我们给自己在充电。那我想问问大家啊，你如果说自己特别想独处，有没有家里的某一个地方呢？比如说自己家里有没有小帐篷啊，或者有一个小角落呀，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你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可以待一待的地方，它就是你的专属空间。你想静一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啊，让自己休息休息。那可能你会说，我也想休息，可是我好像不说话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总是希望我说话。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你，担心你。你这个时候可以和他们有一个静一静的小暗号，比如说你就可以告诉他们，我想待一会儿。哎呀，那爸爸妈妈就知道啦，你不是不开心啊，你不是耍脾气啊，你就是自己想待一会儿啦。 啊，爸爸妈妈就懂得哦，你现在需要独处，啊，也知道你现在不想被打扰，是不是？啊，那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告诉你，好的，那你自己待一会儿吧。你想说话的时候，或者你希望爸

爸妈妈陪你的时候我们都在哦啊，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哎，就是爸爸妈妈理解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是需要独处的空间，同时呢他和你呀也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情绪沟通的啊小暗号，所以下次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你不想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出来，我想静一静，我想安静一会儿我想一会儿再和你们说话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不会担心你了，反而会给你独处的空间了。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小故事，我想静一静啊。通过这个小蟋蟀我们知道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啊都充满活力啊，我们不想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想静一静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这个时候是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好方式。那你们也要记住了，你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这个时候不想说话，我这个时候想要静一静。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说的是：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看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啊？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好，看了一下啊，我觉得回答问题的同学啊，这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啊，可能有些发过来为什么都是对的呢？可能有些觉得没把握的就没有发过来，是吧？所以看到的都是正确答案啊。琪琪、小不点、花花、乐乐、小木啊、小培，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呢就是海马啊，就是海马啊，海马啊，他说他是马，但是他又不像马啊，因为海马是在海里的，他在路上是没有的，对吧？那海马呢，它可以做中药材，比如说一些什么跌打损伤啊，还有一些这个对身体会有好处的啊，比如说这个身体有些地方需要补气呀、或者是之类的啊，都是可以用这个中药材啊，所以叫药到海中抓啊。那么正确的答案就是海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这个海马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海马是怎么出生的？可能有同学知道，我知道海马是海马的爸爸生出来的。是。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小海马是这个从爸爸的肚子里出来的，而不是妈妈的肚子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小谜题。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啊，来到这个世界呢，都是妈妈生下了我们，是吧？可是呢，在神奇的大自然，有一种动物的出生呢，它却是来自于爸爸的肚子。嗯，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高老师查了一下哈，其实是有大概两到三种动物啊，是从爸爸肚子里出来的。但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就是海马。那为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海洋小侦探，我们跟随小丑鱼尼莫一起来解开这个小谜题。蔚蓝的海洋里，珊瑚礁像一座五彩缤纷的水下花园。小丑鱼尼莫在海葵里钻来钻去，这个时候他突然啊，看见了一件怪事儿。什么怪事儿呢？一只海马爸爸的肚子鼓鼓的，突然从里边蹦出了一只又一只超级小的海马宝宝。天哪，海马爸爸生宝宝了。小丑鱼尼莫惊讶的合不拢嘴，不应该是妈妈生宝宝吗？怎么会是爸爸在生宝宝呢？小海马宝宝们在水中飘了一会儿，就甩着小尾巴游走了。海马爸爸这个时候喘了口气，靠在珊瑚枝上休息。小丑鱼尼莫赶紧游过去了，哇，他满肚子的疑惑，要赶快来问一问海马爸爸。他说：“海马叔叔，你刚才是在生宝宝吗？”海马爸爸笑着点了点头，说：“对呀。”我的宝宝们刚刚出生。小丑鱼百思不得其解的又问：“可是爸爸怎么会生宝宝呢？”海马爸爸说：“这个呀，是我们海马家族神奇的本领。来，你靠近一点，看看我的肚子。”小丑鱼尼莫呀，靠近一看，原来海马爸爸的肚子上有一个像袋鼠一样的育儿袋，海马妈妈却没有这个袋子。到了生宝宝的时候，海马妈妈呢会把几百颗卵产到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海马爸爸呢就在袋子里为这些卵受精，然后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悉心的照料。小丑鱼好奇地问：“那卵在袋子里怎么长大呀？”海马爸爸解释说：“我的育儿袋啊，有丰富的血管，能够给卵呢提供氧气和所需要的营养。袋子里呢还有特殊的液体，保护着卵不被细菌所感染。我呢就在袋子里孵化宝宝们，大约两到四周之后，小海马就会从我的袋子里一只又一只的蹦出来啦。”小丑鱼非常的惊讶：“那你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呀？”海马爸爸摇摇头说：“不是不是的啊，海马妈妈也很辛苦，她要把卵啊产到我的袋子里需要很大的力气，而且呢我们海马呀是夫妻搭档，我们会一起跳舞，一起配对，整个繁殖季节都在一起。妈妈负责产卵，产完卵之后呢，就由我爸爸，我海马爸爸来负责孵化。 当然了，他这个时候也不是在休息，而是他会在旁边守卫着我们。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一开始还以为生宝宝全是海马爸爸的活呢，原来海马爸爸、海马妈妈呀，都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和努力的。小丑鱼又问，那你一次能生多少宝宝呀？海马爸爸说，少则几十只，多则呀，大概是有上千只呢。嗯，哇，这么多呢。海马爸爸说，不过宝宝们生下来很小很小，比一粒米还要小，他们要自己独立的生活，自己去找吃的，自己躲避敌人。其实有很多的小海马呀，一出生他们就会被大鱼吃掉，能够活下来的其实并不多。小丑鱼尼莫说，所以你们才要生那么多的宝宝是吗？海马爸爸呀夸奖了尼莫啊，说没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的存活几率是比较小的，能活下来的不多，所以每次我们就生很多的宝宝。这个时候一只刚出生的小海马游了过来，它用这个尾巴卷住了一根海草，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小丑鱼就对小海马说，啊，你真幸福啊，爸爸亲自把你生出来的。小海马爸爸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宝宝说，在海洋里大多数动物都是妈妈生宝宝，甚至生完就不管了，我们海马呢选择爸爸来孵化，这样啊妈妈可以休息休息，就可以准备下一批的卵，两个人呢分工合作，宝宝们存活的机会啊才会更大。小丑鱼感叹道，原来爸爸生宝宝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海马爸爸点点头说，是的，大自然有很多奇妙的安排，每一种方式都有它的道理。后来小丑鱼尼莫就告别了海马一家，他一边游一边想，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些爸爸也是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的育儿袋真的是装满了父爱和智慧，真的要给

海马爸爸大大的掌声呢。小丑鱼在回去的路上，他也明白一个道理，原来爱和责任并不是只有一种固定。海马爸爸，谁又是海马妈妈呢？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肚子鼓鼓的有育儿袋的就是海马爸爸，如果没有的，哎，那就是海马妈妈。那些圆鼓鼓的肚子里可能正装着几百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那个会生宝宝的爸爸是大自然写给我们的悄悄话，他告诉我们，父爱也有千千万万种样子，有些爸爸呢，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守护着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刻。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2: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1: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3: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清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笑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魏宋悼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爱你在路上。今天是5月11号，农历三月二十五，星期一，我是徐峰，跟您介绍一下天气。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分地市来看都是没有降水的，不再做

0: 单独介绍。介绍一下趋势啊，从明天开始到16号，也就是本周六，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也就是大后天，14号之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本周日，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5月17号本周日，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从今天到16号周六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省沿淮淮河以北的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从明天到14号三天时间，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时间，部分地区在34到36度左右，将会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32度左右。受到冷空气的影响，5月17号开始，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之内。好，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趋势。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面的一些路况信息。G3京台高速的合徐段，合肥往徐州方向 K896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G0321德上高速淮南段，永城往合肥方向 K710千米加1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好，这两则是最新的，还有京台高速的黄山往铜陵方向 K1221千米加7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G50沪渝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 K507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听众朋友，首先是今日新鲜会。人民日报今天消息说，三星堆考古发布了最新成果。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确认，三星堆7号坑出土的一件铁制文物为云铁制品。这件器物出土于2021年，器身长约20.05厘米，锈蚀严重，形制难辨，疑似斧钺类工具或兵器，也可能兼具礼仪功能。经金像学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显示，它的铁含量大约77.80%，镍含量约19.84%，高镍而且成分均匀，符合典型的云铁特征，排除人工冶炼可能。这个文物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也是中国已知体积最大的云铁文物，填补了西南地区同青铜时代云铁使用的空白，证明3000年前古蜀先民已掌握识别加工云铁技术，而且采用纯云铁制作，和中原地区复合器形成区别，重塑了学界对古蜀文明科技水平与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认知。来自长春晚报的消息，近期网络流传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助推极端高温等等这些说法。中国气象局回应说，这些说法存在夸大和误读。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今年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13.3度，较常年偏高1.1度，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不罕见。官方预测，2026年主汛期，也就是6到8月份，全国大部分的

0: 气温，全国大部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东部以及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但是并非持续性极端高温或者是史上最热。专家指出，网传说法存在三大偏差，首先是无限放大时空范围，将我国主汛期预测扩大至全球全夏季，其次是数据解读错误，偏高一到两度是气温聚平值而非每日绝对高温，而且高温为阶段性出现，还有就是混淆了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用情绪化表述放大焦虑。关于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或将形成中等级以上强度事件。厄尔尼诺确会推高全球的平均气温，但是效应存在滞后性，而且并非所有地区都会升温，降水偏多区域反而会因阴雨抑制了高温，不会出现强度时长刷新记录的情况。如今呢，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感受，说这个停车呀不太容易，有时候还越来越难，不是找不到车位，就是车位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够停进去，有时候即使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只能开很小的一道缝，上下车十分不方便。
1: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2: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4: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5: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4: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8: 严厉规范2米40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9: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9: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0: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1: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6: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0: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0: 再来关注一条和车有关的消息啊，央视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曝光了违规电动四轮车乱象，这些车辆外观模仿正规汽车，以1万元左右低价在短视频平台销售，商家虚假宣传，不需要驾照，不用上牌，买来就可以上路， 主要是面向老年人和乡镇农村市场。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车辆是由无资质小作坊粗放拼装的，采购零散配件，组装简易，没有标准工艺和安全检测。商家刻意将车身和电池分开安装来逃避监管，并且谎称可以办低速车牌照，隐瞒违法事实。这里边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展会私下销售核心配件，商家虚标电池容量和电机功率，大量使用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拆机电池，存在着短路起火爆炸的风险，普遍伪造合格证，没有 3C 认证和工信部的准入资质。调查指出，这类车辆上路是违法行为，事故或者是查处之后，消费者需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严重威胁公共交通安全。最近呢，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销售的秩序，直指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突出问题，机票销售渠道迎来新一轮的规范调整。
11: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12: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11: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3: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1: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4: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 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4: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0: 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5月9号，浙江绍兴镜湖石油加油站因为92号汽油售价每升6.62元，被网友称为全绍兴最便宜的加油站，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车主觉得价格实惠，同时也有大量网友质疑便宜没好货，担心油品来源不正规，质量不达标。昨天呢，这一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网友所说的每升6.62元是5月9号油价上调之前的价格，调整以后目前价格是每升6.88元，95号汽油每升7.43元。相比当地汽油最高零售价，整体优惠幅度达到了每升1.8元，平时常规的优惠也在1元左右，只是近期的活动力度更大。工作人员明确说明，站内油品都是来自三大石油公司，进货渠道正规，油品质量有保障，并非劣质油。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成品油零售企业可以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所以这家加油站的大幅度优惠属于合法合规的市场行为。此外，报道提到了国内多地加油站长期存在各类优惠活动，比如满减、会员日降价、夜间优惠等等，低价促销属于行业常见的经营方式，并非个例。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0: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步入今天的爱影驿站，我们来说一说和影视方面有关的消息。经济日报近日刊发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影视产业， AI 生成内容呈现了井喷增长，但是侵权、权属模糊、质量参差不齐、 AI 魔改等问题比较突出，如何平衡技术创新和行业治理成为业界的核心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视听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2025年我国 AI 生成音视频总量突破20亿条，较2024年增长超过14倍，超半数用户接触过相关内容，观众整体持开放态度， AI 显著降低创作门槛和制作成本，缩短制作周期，助力创意快速落地，让更多优质剧本得以转化为影像作品。全 AI 生成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已获供应许可，即将登陆院线，标志着 AI 影视进入了产业化新阶段。与此同时呢，行业乱象频发，比如说侵权问题突出， AI 换脸、仿生、未经授权使用素材训练模型等行为频发，著作权属、归属界定困难。像这样的事情目前在互联网上一抓一大把，非常多，换脸的、克隆声音的、没有经过授权的占了绝大多数。其次呢，就是创作伦理争议的问题，技术替代创作这样的论调说是误导行业，真人演员形象和权益容易受侵害。再者就是资源集中带来垄断隐患，算法算力数据多集中于大型平台，形成对中小创作者的隐性壁垒。还有一个就是内容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批量生产导致情节雷同、审美趋同，拉低了行业整体水准。这实际上就是制造了大量在网上传播的垃圾。针对这些问题，业内专家提出了多方协同治理的路径，比如说加快立法和标准建设，明确 AI 内容强制标志，搭建版权确权和溯源平台，划定 AI 参与创作的比例红线。还有呢，就是强化行业自律，规范 AI 对真人形象和声音的商业使用，必须获得合法授权。再者就是完善制度框架，厘清数据使用、算法责任和收益分配，建立多方联动监管机制。再者就是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校企合作，培育懂艺术、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我们说 AI 人工智能本就是一个工具，一个技术，如果说你完全依赖它，那就不如没有它。现在看到这些音视频，如果是纯 AI 制作的，很多人比较反感，不需要这种假的、通过技术合成的所谓形象和声音，因为它没有生命，它是技术，它仅仅是数字游戏而已。文章强调说， AI 的核心定位是影视创作的辅助工具，应该坚持人类主导创意和审美， AI 负责流程执行的模式，唯有构建版权清晰、标准引领、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平衡技术创新和行业规范，才能推动 AI 加影视行文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五一档有一部电影，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截止到5月9号的时候，这部潮汕方言电影，它的票房正式突破了1亿，累计观影人次达到298万，在五一档实现了强势逆袭。这部粤产，广东，粤产中小成本影片，没有流量明星，缺少商业宣发，上映首日排片仅1.6%，却凭借超高口碑一路逆袭，豆瓣评分从9.0升到9.1，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的榜首，观影用户评分高达9.7分。影片凭借高上座率持续提升了排片，5月9号单日票房达到1800万，超越同期大片《登顶日冠》。《登顶日冠》非潮汕地区观众占比突破40%，打破了方言电影地域的壁垒。这部影片是以侨批文化为核心，讲述当代青年回乡溯源，揭开了半个世纪前下南洋的温情往事。影片当中，郑木生下南洋求生，谢南之默默成全，叶淑柔固守故土，三人在乱世当中书写出超越血缘、跨越山海的东方情谊。导演蓝宏春以清淡克制的镜头还原了潮汕侨乡历史风貌，情感真挚不煽情，这部电影也是其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影片采用全素人演员，表演真实自然，收获了众多电影人和观众的自来水推荐。辛宇坤、黄璐等纷纷为影片发声，目前猫眼和灯塔两大平台都将影片预测票房上调至3亿元以上，成为2026年影视当之无愧的黑马。这部影片不知道听了刚才的介绍您是否感兴趣？全素人演员，小制作电影，而且是一部方言电影，能够逆袭，现在预测票房3亿元以上，值得您去关注一下。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其他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个思路，并不是大制作，并不是名演员就一定有高票房。相反，本人看电影不喜欢名演员，一看到那些代入感就不想再看下去了。那些演员比如说寒战1994，看到那些演员我就自动屏蔽了，根本不想再看下去。当然了，这仅代表个人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电影的标准。接下来要跟您推荐的是另外一部剧啊，是引进过来的，引进自巴基斯坦的一部电影，名字叫《猎刃之怒》，5月21号会在咱们国内上映。来自新华网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影史票房冠军影片《猎刃之怒》正式定档，5月21号中国内地上映。2026年恰逢中巴建交75周年，这次上映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这部电影改编自巴基斯坦1979年同名经典电影，由导演比拉尔·拉沙里耗时近10年打造。故事讲述主角茂拉家族惨遭灭门，幸存以后被养母抚养成赏金拳手，养母家人再遭仇敌纳特家族毒害，茂拉踏上了复仇之路，和帮派首领努里展开宿命对决，最终完成从孤勇者到传奇的蜕变。电影《猎刃之怒》在巴基斯坦口碑票房双丰收，不仅登顶了巴基斯坦影史票房冠军， IMDB 评分高达8.4分，全球票房突破了1000万美元。影片融合硬核动作场面，
巴基斯坦异域风光和史实叙事，角色塑造立体，并非传统非黑即白的英雄。

0: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生通道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诺兰执导的好莱坞史诗大片《奥德赛》发布了全新预告片以后引发热议，影片制作豪华，阵容强大，但是美式英语口音、视觉设计和选角等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影片由诺兰执导，全程 IMAX 胶片拍摄，成本达到了2.5亿美元。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罗伯特·帕丁森等全明星出演，定于7月17号北美上映，国内档期待定。预告片当中，所有演员统一使用美式英语，连英国演员也刻意改用美音，这与好莱坞历史史诗片长期采用英音的惯例相悖，被网友吐槽违和出戏，部分现代口语化台词也被指不符合古希腊背景。此外呢，预告里边部分角色铠甲造型被认为和古希腊的青铜时代不符，视觉上面容易出戏。非裔演员路皮塔·尼永奥据传饰演海伦，也因与传统文学形象差异比较大，被质疑为政治正确牺牲历史感。不过这个角色在预告当中并没有出镜，片方也没有正式确认角色归属。截止到目前，环球影业和诺兰主创团队都没有对这个争议做出正面回应。

0: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起飞。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5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95年5月11日，中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德国、日本、英国、俄罗斯、韩国之后第六个研制成功磁悬浮列车的国家。磁悬浮列车是利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让磁铁具有抗拒地心引力的能力，使车体完全脱离轨道，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厘米处腾空行驶，创造了近乎零高度空间飞行的奇迹。中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研制成功的背后，是国家85科技攻关项目主要负责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常文森与科技人员历经10年的艰难拼搏。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正从事自动化控制研究的常文森被国外磁浮列车的概念所吸引，要让国产磁浮列车飞驰中华大地。已过不惑之年的常文森萌生了这样的想法。1980年初，在国防科大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常文森带着几个人开始捣鼓着这个心里完全没谱的新鲜玩意儿。当时经费紧张，实验材料匮乏，他们甚至需要前往废品回收站挑选废旧变压器，从中拆解出铁锌作为实验材料。那段岁月里，研究团队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失败再尝试，循环往复。实验过程枯燥无味，甚至让人感到绝望，但他们从未放弃过。终于有一天，一个小铁块成功悬浮了起来，那一刻整个实验室沸腾了。这个小小的突破不仅为团队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89年，常文森率领团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型磁悬浮试验样车，它重约80千克，在10米长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具有悬浮、导向、牵引与制动等全部功能，验证了磁悬浮列车原理的可行性。1992年，磁悬浮列车正式列入国家85科技攻关计划。1995年5月11日，磁悬浮列车进行第一次载人试车，开车，操作人员按下运行电钮，列车开始平稳向前行驶，中国第一台载人单转向架磁悬浮列车诞生了。此后，我国磁悬浮交通迎来了快速发展。2021年7月20日，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正式在青岛下线。如今，我国基本实现了高速磁悬浮全系统的自主研制能力。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什么？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8:05，介绍一下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明天是12号，从12号开始到16号，也就是到本周六，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也就是大后天，14号之后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有雷雨或者是阵雨。17号本周日，我省有一次啊，本周日开始，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温度方面，从今天就开始到1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6天时间，本周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气温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从明天开始的3天时间，部分地区在34到36，主要是指北方地区啊，沿淮淮河以北将会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这个干热风啊，对于农作物小麦、灌浆啊，不是灌浆，对于小麦的后期成熟是非常不利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32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7号开始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小麦已经进入了后期的生长阶段，可能会进行一些一喷三防等等一些操作啊，比如说叶面肥呀、杀菌剂呀。实际上到后期出现高温。

0: 可能会逼熟小麦，非常不利，可以适当的采取叶面喷施肥料的方法来帮助小麦度过这次干热风。好，这是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上面的一些信息。交通事故有以下的这些。找一些最新的消息啊。我来翻译一下啊。目前的消息都不是刚刚发生的啊。简短的跟您说一下。0321德上高速永城往淮南方向 K541 千米加825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G3京台高速汤屯段合肥往黄山方向 K1308 千米加7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还有一个是 G35 吉广高速刘小吉至南诏段亳州往陆安方向 K532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但是是正常通行的。再者就是 G3 京台高速黄山往铜陵方向 K1221 千米加7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好，高速路况的信息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1: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听众朋友，今日锦囊首先我们要跟您提醒的是关于蓝牙的使用，这是来自国家安全部今天的提示，说蓝牙设备啊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凭借便捷优势走进生活，但是同时也潜藏着安全隐患，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实施窃密，威胁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不法分子利用蓝牙漏洞的攻击方式主要有以下的四种，首先是静默监听，通过设备固件漏洞强制配对，实现近距离窃听；二是数据窃取，利用部分设备无认证配对模式控制设备盗取个人数据；三是固件篡改，拦截 PIN 码验证，伪装设备获取权限，甚至是重写固件掌控设备；最后是实时跟踪，通过监听分析蓝牙信号，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隐私。使用蓝牙设备需要做好安全防范，比如涉密环境严禁使用蓝牙设备，警惕各类无线连接方案；涉密计算机需要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确需外接设备优先选择有线连接，定期更新设备固件，及时封堵漏洞，遇到陌生配对请求或者是设备异常，及时的断开连接检查，关闭蓝牙可见性，设置为不可发现或者是仅限已配对设备，降低被攻击概率。当然了，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时刻警惕蓝牙安全风险，养成安全使用习惯，守护个人和国家信息安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越来越多，人民网对安全规范使用 AI 给我们提供了三条不可触碰的红线，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条红线分别是：严禁将涉密文件、内部资料、科研数据、敏感政务信息等内容输入 AI， 避免造成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泄露；

第二呢是严禁利用 AI 非法抓取人口、金融、地理、个人隐私等重要数据，更不得窃取、出售或者是向境外提供。还有一个就是严禁使用 AI 换脸、AI 配音等技术伪造、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国家公信力。违法使用 AI， 轻则承担民事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触犯刑法，面临刑事处罚。企业还会被巨额罚款、停业整顿。规范安全使用 AI， 需要记住四条准则，比如选择国内正规平台，审慎授予隐私权限，严格遵守涉密不上网的原则，严守法律底线，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及时拨打12339。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8:19，我们再给您提供这样一则信息供您参考啊。微信的电脑端更新了4.1.9这个版本以后，有三项实用新功能上线了。人民日报做了介绍啊，说第一个功能呢是滚动截图，截图的时候选择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轮就可以一次性的截取当前屏幕没有显示的全部内容，生成完整长图，告别以往多次拼接图的麻烦。第二呢，就是电脑端发送语音，在聊天框点击右下角的话筒图标，或者是按住 Alt 快捷键，就能够直接录制发送语音，还可以在设置中自定义快捷键使用，更便捷。再者就是表情连发的功能，将表情输入框以后，按右方向键可以一键快速复制表情，连续按键可以连续发送，操作比较高效。新功能上线之后，不少网友体验以后评价说好用实用。如果您经常使用电脑端的微信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这几个新的功能。最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知识啊，是因为一位知名歌手在演出的时候晕倒。5月9日的晚上，歌手黄霄云在演唱会结束以后两次晕倒，经过医院的诊断确诊为耳石症复发，诱因是缺少睡眠、过度疲劳、精神压力过大，目前已经遵医嘱强制休息。耳石症学名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最常见的眩晕疾病。耳石是内耳当中负责感知重心变化的碳酸钙结晶，正常附着于耳石膜上面，一旦脱落会随着头部活动在内耳淋巴液里边晃动，引发短暂剧烈的眩晕，典型表现为起床、躺下、翻身、低头、抬头的时候突发头晕。耳石症没有办法一劳永逸的根治，一年复发率大约24%，属于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医生的手法复位，复位以后需要注意每天静坐半小时，3天内床头抬高，动作轻柔，1周内避免美发牙科检查，半个月内不做剧烈运动，同时保证睡眠，避免劳累，保持情绪稳定，降低复发风险。医生提醒说，耳石症和年龄、疲劳、骨质疏松、耳部疾病等相关，日常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和过度疲劳，可以有效地预防发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徐峰，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接下来18:30将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朋友们，明天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7: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8: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7: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8: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7: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8: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7: 砀山 FM 九零点五，
8: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7: 五河 FM。九零点零，
8: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7: 阜阳 FM 九九点九，
8: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8: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9: 3、2、1。点火！
10: 点火！
11: 到达西
10: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1: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0: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2: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2: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4: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烧出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5: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

0: 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3: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3: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4: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4: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

0: 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匆匆流逝的光阴里，努力让自己生活的丰盈饱满，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生命的力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坤演唱的《生命像一块石头》，这是一首很阳刚的歌曲，唱出的是人生的奋斗和勇气，传递出一种社会

生命之花在它的每个阶段都值得去珍惜，去探寻它独有的意义。我们来听梁咏琪2001年推出的粤语歌曲《花火》。这首歌是梁咏琪创作的处女作，她希望生命永远精彩，不要像花火一样转瞬即逝。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巍1997年推出的歌曲《树》，积极阳光的轻摇滚曲风，刻画着一棵自然生长的树，坚强而有韧性的生命力。

有人说，生命的力量不只是顽强，还是无私奉献，就如同蜡烛一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们来听杨宗纬为电影《闪光少女》配唱的主题歌《生命被你照亮》。就算

生命中的缺憾，应该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遇到的吧。我们来听王心凌2019年推出的歌曲《生命中的缺憾》。歌曲将心中的缺憾愁苦，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展现出来，带领听众感悟缺憾的美好。

每一步的砥砺前行都是为了让生命充满能量和积极意义。我们来听五月天2002年推出的《生命中有一种绝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9: 妈
4: 妈，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独处的智慧。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的小谜语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动物啊，大家听听看它是谁啊，它是什么动物。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说它像马吧又不像马，而且呢你在路上还看不见它，它呢还可以做药材，不过呢你要到海里去抓啊。看看大家知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想要验证一下自己说的对不对，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这个答案发过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这是什么呢？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方舟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风中效应的结论，即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1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风中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风中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 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故事啊，叫做独处的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哎，是不是当你有不开

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静一静呢？有很多的同学，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对吧？那其实当我们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和人去玩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独处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这就是一种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一种好的方式啊。可能有时候有些爸爸妈妈会不理解啊，说哎呀，你看小朋友怎么就是不愿意说话了，这是不是在闹脾气？哎，这不一定啊，这是小朋友这个时候需要把力量给到自己啊，学会自己去处理消化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去找到合理的情绪调节的方式和方法。好，那这个故事里也是一样啊，有一只小蟋蟀，它也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它需要独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天，一切呢都和往常一样，太阳当空照，草地绿油油的，河水哗啦啦的，只是呢蟋蟀没有起床。起初呢大家都没有来叫它，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一只蜻蜓从树叶间探出头来，非常疑惑地问道，说诶，蟋蟀怎么还在睡觉呢？可是蜻蜓没有办法停下来，它一直在飞啊，还没有等到蟋蟀做出一个反应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到了第二天，蟋蟀呢还是没有起床。一大清早，瓢虫和甲虫就出现在它的洞口，着急地问道，说你怎么还不起床呢？你是不是发烧了呀？蟋蟀呢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想不是，这是他最近啊第一次张口说话，而且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吐出的这几个字。嗯，甲虫呢就用触角碰了碰蟋蟀的脑袋，对他说，你的额头也不烫，也没有发烧，你完全可以起床啊。可是蟋蟀啊只说了这几个字，然后就不想再说话了。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瓢虫和甲虫赶紧离开。其实不是蟋蟀很讨厌他们，只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就是起不来呢？是自己不想，还是自己不能？他自己呀，也说不上来。到了第三天，蟋蟀呢，仍然没有起床。外面的世界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好朋友啊然后见过几面的或者不见面的，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有的在产卵，有的在下蛋，有的喝着露水，有的清理羽毛，有的呢在吐丝，有的在节俭啊，还有的在思考能够早上早早起来的妙招。那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忙碌着，生活依然是在继续。这个时候，有一只失去翅膀的老甲虫刚好路过，老甲虫微笑地看着蟋蟀，什么都没说。蟋蟀就想，也许只有这只老到失去翅膀的甲虫前辈才能够理解自己，但其实他本人都弄不明白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到了第四天，蟋蟀呢试着起床了，一大清早趁着没人的时候，他试着起床。他想，哪怕是一直起不来床，也没有人会感到失望，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为他起不来床而感到失望。他非常卖力地尝试着起床，但只是试了几下呢，就觉得很疲惫，觉得很累。他停在了门口，堵住了过道，这样谁也进不来。然后呢，他又回去躺下了。整整一天，外面的世界来来往往，叽叽喳喳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把路挡住了，所以呢，有人就跟他说，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我们去叫医生吧。这个时候蟋蟀呢，他只想大喊一声，说我只想
静一静。可是呢，他怎么也提不起来劲儿。他其实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让他好好的安静一会儿，但是他也意识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起床。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就是大家好像都离开了，只有静一静留了下来，他是蟋蟀唯一盼望的小伙伴。静一静呢，看起来有一些腼腆，刚走近几步就停了下来。蟋蟀惊讶地看着他，以前蟋蟀从来没有见过静一静，所以他在琢磨着说，我要不要跟静一静说点什么呢？可是蟋蟀实在太困了，他又睡了过去。一天以后，当蟋蟀醒来，他发现静一静还在原地，一句话都没说，蟋蟀也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想着说一声早安。也许静一静感受到了这句问候，哪怕只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问候。为什么呢？因为他笑了，虽然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然而静一静呢，并没有回应蟋蟀，也不想回应，反而呢，蟋蟀踏踏实实地睡着了。又过了一天，蟋蟀发现静一静还坐在他的身边。这一次啊，蟋蟀反而自己笑的是很开心了。嗯，哎，可能有的同学会不理解，为什么蟋蟀看到静一静一直在自己身边待着，他自己会很开心呢？因为蟋蟀啊，发出了一句感慨说，真安静啊。然后他就意识到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自从静一静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打扰蟋蟀了。所以想到这一点呢，蟋蟀又美滋滋地睡了一觉。后来啊，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静一静还在自己的身边坐着，他们就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同时蟋蟀觉得非常非常的完美。静一静这个时候对蟋蟀说，这个时候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那个地方也需要安静。嗯，蟋蟀就向静一静眨了眨眼，他没有觉得疑惑，他只是理解静一静为什么要走。就这样，静一静就离开了。到了第二天，蟋蟀醒来，他再看一看四周，他能够下床了，又往前走了几步。这个时候他发现啊，静一静已经离开他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就十分的平静啊，他想，哎呀，这几天这种安静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到了傍晚时分，瓢虫和蜻蜓过来了，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喜好叽叽喳喳的吵吵闹闹的，但是奇怪的是，蟋蟀再也不想将他们赶走了。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啊？其实啊，就是这一只小蟋蟀，它就是很累，是吧？非常累的时候呢，它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让自己静一静。可是呢，好像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静一静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不正确的，好像是不对的，好像就很担心我们，于是呢，就会过来拉着我们要出去。那这个时候反而让我们会变得更累，是吧？就像这些甲虫啊、瓢虫啊，他们都很希望蟋蟀能够走出去啊，害怕它有不好的情绪，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待着。可是越是想把它拉出去呢，蟋蟀越觉得累啊。直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发现蟋蟀就是不愿意出来，都走了，而只有静一静在陪着它。那静一静在陪着它的时候没有说话，只是在边上待着，
反而呢让蟋蟀觉得他不需要用力量去推开别人，他只需要自己去享受那份安静就好，反而自己的内心很平静，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之后，他又重

挨着呢？那么我们看到啊，蟋蟀呢，他就想躲起来，你觉得他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你，你会找什么样的地方去静一静呢？我想那个时候的蟋蟀的心情可能是会比较低落，是吧？或者说是会比较难过，他自己会感觉到很疲惫。如果是你的话，你有这样一个可以让自己静一静的地方吗？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其实静一静之后啊，又可以开心起来，对不对？所以独处其实啊是很有用的。有的时候我不想出门了，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说话，我们就可以和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的手机，他经过一天在外面，爸爸妈妈刷短剧啊，看视频啊，接电话呀，发信息呀，就让原本100%的电量不断的下降，最后可能只掉到了20%或15%左右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呢，它就需要充电啊，就放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插上电，让它开始充电。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直充满活力的，我们也会有需要充电的时候。那么静一静就是我们给自己在充电。那我想问问大家啊，你如果说自己特别想独处，有没有家里的某一个地方呢？比如说自己家里有没有小帐篷啊，或者有一个小角落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你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可以待一待的地方，它就是你的专属空间。你想静一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啊，让自己休息休息。那可能你会说，我也想休息，可是我好像不说话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总是希望我说话。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你，担心你。你这个时候可以和他们有一个静一静的小暗号，比如说你就可以告诉他们，我想待一会儿。哎呀，那爸爸妈妈就知道啦，你不是不开心啊，你不是耍脾气啊，你就是自己想待一会儿啦。爸爸妈妈就懂得哦，你现在需要独处，也知道你现在不想被打扰，是不是？那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告诉你，好的，那你自己待一会儿吧。你想说话的时候，或者你希望爸爸妈妈陪你的时候，我们都在哦。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爸爸妈妈理解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是需要独处的空间。同时呢，他和你呀，也建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情绪沟通的小暗号。所以下次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你不想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出来，我想静一静，我想安静一会儿，我想一会儿再和你们说话。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不会担心你了，反而会给你独处的空间了。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小故事，我想静一静啊。通过这个小蟋蟀我们知道了，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充满活力啊。我们不想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想静一静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这个时候是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好方式。那你们也要记住了，你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这个时候不想说话，我这个时候想要静一静。

0: 我爸。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说的是，说马不像马，路上没有它，若用它做药，要到海中抓。看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啊。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好，看了一下啊，我觉得回答问题的同学啊，这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啊。可能有些发过来为什么都是对的呢？可能有些觉得没把握的就没有发过来，是吧？所以看到的都是正确答案啊。琪琪、小不点、花花、乐乐、小木啊、小培，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呢就是海马啊，就是海马啊。海马啊，他说他是马，但是他又不像马啊，因为海马是在海里的，他在路上是没有的，对吧？那海马呢，它可以做中药材，比如说一些什么跌打损伤啊，还有一些这个对身体会有好处的啊，比如说这个身体有些地方需要补气呀、或者是之类的啊，都是可以用这个中药材啊，所以叫药到海中抓啊。那么正确的答案就是海马。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这个海马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海马是怎么出生的。可能有同学知道，我知道海马是海马的爸爸生出来的。是。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小海马是这个从爸爸的肚子里出来的，而不是妈妈的肚子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小谜题。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啊，来到这个世界呢，都是妈妈生下了我们，是吧？可是呢，在神奇的大自然，有一种动物的出生呢，它却是来自于爸爸的肚子。嗯，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高老师查了一下哈，其实是有大概2到3种动物啊，是从爸爸肚子里出来的。但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就是海马。那为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海洋小侦探，我们跟随小丑鱼尼莫一起来解开这个小谜题。蔚蓝的海洋里，珊瑚礁像一座五彩缤纷的水下花园。小丑鱼尼莫在海葵里钻来钻去，这个时候他突然啊，看见了一件怪事儿。什么怪事儿呢？一只海马爸爸的肚子鼓鼓的，突然从里边蹦出了一只又一只超级小的海马宝宝。天哪，海马爸爸生宝宝了。小丑鱼尼莫惊讶的合不拢嘴，不应该是妈妈生宝宝吗？怎么会是爸爸在生宝宝呢？小海马宝宝们在水中飘了一会儿，就甩着小尾巴游走了。海马爸爸这个时候喘了口气，靠在珊瑚之上休息。小丑鱼尼莫赶紧游过去了，哇，他满肚子的疑惑，要赶快来问一问海马爸爸。他说：“海马叔叔，你刚才是在生宝宝吗？”海马爸爸笑着点了点头，说：“对呀，我的宝宝们刚刚出生。”小丑鱼百思不得其解的又问：“可是，爸爸怎么会生宝宝呢？”海马爸爸说：“哦。”这个呀，是我们海马家族神奇的本领。来，你靠近一点，看看我的肚子。小丑鱼尼莫呀，靠近一看，原来海马爸爸的肚子上有一个像袋鼠一样的育儿袋，海马妈妈却没有这个袋子。到了生宝宝的时候，海马妈妈呢，会把几百颗卵产到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海马爸爸呢，就在袋子里为这些卵受精，然后一直把它们带在身上，悉心的照料。小丑鱼好奇地问：“那卵在袋子里怎么长大呀？”海马爸爸解释说：“我的育儿袋啊，有丰富的血管，能够给卵呢提供氧气和所需要的营养。袋子里呢，还有特殊的液体，保护着卵不被细菌所感染。我呢，就在袋子里孵化宝宝们，大约2到4周之后，小海马就会从我的袋子里一只又一只的蹦出来啦。”哇！小丑鱼非常的惊讶，那你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呀？海马爸爸摇摇头说：“不是不是的啊。海马妈妈也很辛苦，她要把卵啊产到我的袋子里，需要很大的力气。而且呢，我们海马呀是夫妻搭档，我们会一起跳舞，一起配对，整个繁殖季节都在一起。妈妈负责产卵，产完卵之后呢，就由我爸爸，我海马爸爸来负责孵化。 当然了，他这个时候也不是在休息，而是他会在旁

边守卫着我们。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一开始还以为生宝宝全是海马爸爸的活呢，原来海马爸爸、海马妈妈呀，都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和努力的。小丑鱼又问，那你一次能生多少宝宝呀？海马爸爸说，少则几十只，多则呀，大概是有上千只呢。嗯，哇，这么多呢？海马爸爸说，不过宝宝们生下来很小很小，比一粒米还要小，他们要自己独立的生活，自己去找吃的，自己躲避敌人。其实有很多的小海马呀，一出生他们就会被大鱼吃掉，能够活下来的其实并不多。小丑鱼尼莫说，所以你们才要生那么多的宝宝是吗？海马爸爸呀夸奖了尼莫啊，说没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的存活几率是比较小的，能活下来的不多，所以每次我们就生很多的宝宝。这个时候一只刚出生的小海马游了过来，他用这个尾巴卷住了一根海草，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小丑鱼就对小海马说，啊，你真幸福啊，爸爸亲自把你生出来的。小海马爸爸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宝宝说，在海洋里大多数动物都是妈妈生宝宝，甚至生完就不管了，我们海马呢选择爸爸来孵化，这样啊妈妈可以休息休息，就可以准备下一批的卵，两个人呢分工合作，宝宝们存活的机会啊才会更大。小丑鱼感叹道，原来爸爸生宝宝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海马爸爸点点头说，是的，大自然有很多奇妙的安排，每一种方式都有它的道理。后来小丑鱼尼莫就告别了海马一家，他一边游一边想，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些爸爸也是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的育儿袋真的是装满了父爱和智慧，真的要给海马爸爸大大的掌声呢。小丑鱼在回去的路上，他也明白一个道理，原来爱和责任并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样子，在深邃的海洋里，父爱可以这么具体，具体到一个温暖的育儿袋，一次长达好几周的守护和一场庄严的分娩。想着想着，小丑鱼尼莫就轻轻地摇了摇自己的尾巴，游回了自己那一片海葵森林。他要把这个关于会生宝宝的爸爸的奇妙故事啊，告诉每一个朋友。原来生命的序幕并不是总是由妈妈独自拉开的，在浩瀚的大自然的舞台上，父爱有时候也会以这么非常震撼又温柔的方式迎来他的高光时刻。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为什么海马是由爸爸生出来的了呢？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去到水族馆看见海马的话，你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啊，谁是海马爸爸，谁又是海马妈妈呢？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肚子鼓鼓的有育儿袋的就是海马爸爸，如果没有的，哎，那就是海马妈妈。那些圆鼓鼓的肚子里可能正装着几百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那个会生宝宝的爸爸是大自然写给我们的悄悄话，他告诉我们父爱也有千千万万种样子，有些爸爸呢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守护着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刻。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首播，傍晚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郭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白雪与挽歌》，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崔院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人和人的最大差别》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白雪与挽歌》，作者龚学敏，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龚学敏将赵一曼、杨靖宇等英烈的事迹转化为富有当代诗性美学的文本，这种历史与艺术的交融让《白雪与挽歌》成为抗战书写中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龚学敏说，创作《白雪与挽歌》是一次精神的跋涉与心灵的洗礼，希望通过诗歌让更多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理解民族来路，精神脊梁，从而增强历史自觉，激发爱国热情与奋斗意志。诗集不是简单的史料转译或情绪宣泄，而是诗人以独立的审美判断和饱满的生命体验，与历史进行的一场灵魂对话。龚学敏的创作在精神站位、主题聚焦方面精准到位，其围绕抗战历史迸发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矢志不渝的求真意志，使这些诗作兼具写作的难度、情感的深度、精神的高度、思想的锐度与语言的精度，开创了主题书写的新路径。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点亮满天星》，金波九十岁记小读者，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年出版。《点亮满天星》，金波九十岁记小读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在九十岁高龄之际为孩子们精心撰写的一部作品，也是送给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整部作品分为七集，通过42篇充满童趣与哲理的童话、诗歌、散文等，展现了金波先生对童年、自然、人生以及文学的深刻感悟。书中既有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生活的细腻捕捉，文字传递出善让心灵平静，光照亮生活，美是生命光辉的生命哲学。这部作品构成了儿童文学的一片山林，展现了儿童文学经典化三路径：儿童本位的真诚性，文学品质的纯粹性，精神向度的温暖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崔院，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失人甚勿念，受失甚勿忘，事欲不足目，为人为既刚，隐心而后动，谤意庸何伤，吾使明过时，守于圣所臧，再涅贵不滋，爱爱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是借刚强，行行比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不要津津乐道于人家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施恩于人不要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世人的赞誉不值得羡慕，只要把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就行了。隐藏自己的真心，不要盲动，审度是否合乎人而后行动。别人的诽谤议论对自己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要使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守之以鱼是圣人所赞赏的。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历届逞强好胜，刚强者必死。浅陋而固执，小人以此为美德而坚持；君子悠悠，内敛而不锋芒毕露，别人就难以琢磨透啊。君子要慎言节饮食，知足不辱，故能够去除不祥。如果能够持之以恒，践行以上的原则，久而久之，自然会赢得美好的声望。这则家训啊，是出自崔院所作的座右铭。崔院字子玉，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尊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崔院的父亲、儿子和侄子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篇座右铭流传很广，很多的书法家都以此为蓝本创作书法名作，以清代邓石如的隶书、吴锡载的篆书最为有名。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
1: 由陈迪朗读。
2: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2000余里、别了20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天气又阴晦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共同卖给别姓了，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了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12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扎尽力的刺去，那扎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执年，这祭祀说是30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贡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忙不过来，闰土的父亲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渣。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渣子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渣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这来的便是闰土。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火原石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啊，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割地称呼吗？还是照旧训哥儿。母亲高兴地说：“哎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地只贴在他背后。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座，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啊，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0: 再没有谈天的功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带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这篇小说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收入他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当年鲁迅先生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去搬家，亲眼目睹了农村衰败的景象和农民的痛苦生活，心情十分悲哀。一年后，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写下了这篇小说。小说通过闰土形象的改变，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所受的沉重盘剥和极为痛苦的生活。
2: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近日我们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摘选了九篇文章，从今天起陆续在读书会品读时光专栏中推出。文章的作者吴玉业先生曾任安徽经济快报社社长兼安徽经济报社总编辑，他从1994年开始撰写做人做官方面的文章，后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接下来我们推出第一篇，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先生的《人和人的最大差别》一文，由元芳朗读。
1: 人和人是有差别的，并且在很多方面，但我认为在诸多差别中最为重要的只有两点，如果简要到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想和做。想用古话说出自于心，由此可知想善乃心善，想恶乃心恶，由此又可知心善乃人善，心恶乃人恶。人因想法不同，善恶也就不同，这是人和人比较起来我认为的第一个重要差别。做从字形看是先人，人字旁后故，由此可以想象到做与不做，如何做以及做好做坏，全在于人的缘故。由此又可想象到人因做法不同，成败亦就不同，这是人和人比较起来我认为的第二个重要差别。明白了。

0: 人和人的这两点重要差别，也就好比拥有了最高智慧和火眼金睛，瞬间即可分清善恶美丑、成败吉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 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

0: 近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的方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充值话费，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不知怎么办。经过了解得知，方先生家人的手机号码是联通公司，为了帮助方先生，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该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3: 市民方先生通过热线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方先生表示，前一天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交纳100元话费时，不小心输错一位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这笔错充的话费不知能否申请退还，希望得到联通公司的帮助。方先生：
4: 昨天我跟家人充话费，号码我输错一个号码没记住，输错一个号码充到别人号码上去了，我想着把这个话费充错了给人打电话看可能退回来，一打那号码空号，但我显示呢他又充成功了， 我就是问问这咋退这个东西。
3: 针对方先生反映的问题，中国联通。

0: 阜阳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节目下线后，立即安排专属工作人员与方先生取得联系，详细核实问题详情。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质量监督员张雪芬。
1: 下线之后呢，我们和方先生进行了一个联系，查询呢方先生反映的这个号码冲到空号的这个事情呢，情况是属实的。根据政策要求的话，到空号号码上面或者是不存在的一些号码或者是销户号码，我们的这个费用呢都可以进行原路退回，用户只要观察自己的那个账户。第二个呢，如果说您充那个错充号码是一个真实存在然后正常使用的一个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用户您可以和这个充值的这个号码的这个用户呢进行联系，然后沟通一下，这个使用的这个号码的用户同意的话呢，他来进行返还这个费用。
0: 同时张雪芬也反馈了方先生问题的处理结果。
1: 针对于方先生反映的这个话费充错的一个问题呢，经过我们线下帮助方先生来进行查询了一下，他的这个费用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原路返回，目前充错的费用呢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定远碧桂园翰林苑小区业主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他们小区很多住户买的新能源车没地方充电，同时部分业主无法在自己的地下车位上安装充电桩，业主因开发商违约不能交付车位而怨声载道，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但当地住建局只是看了一次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接到了这些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网友们主要反映的是定远县碧桂园翰林苑小区地下车库未交付的问题。网友们所反映的三期已于2024年1月交付，但是因开发企业建设资金不足，三期地下车库仅完成了1/3的工作量。已交付地下车库和未交付地下车库供电工程属于整体建设，导致地下车库暂不能安装充电桩。定远县政府已召开专题协调会，召集相关负责人约谈企业负责人，督促企业主动作为，化解遗留问题，筹措资金，尽快完成地下车库的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经属地多次协调和调度，目前开发企业已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目前地下车库正在施工过程当中。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和投诉网友进行了联系，并且解答了相关疑问以及政策投诉。

0: 网友对此表示满意。近期芜湖的李先生向正丰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说，他们当地村有村民是正常人，买医保却享受残疾人的优惠政策。接到了李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但是工作人员多次和投诉人李先生取得联系，拨打李先生留给栏目组的电话，但是始终无法接通，要么不接，要么显示正忙，没有办法核实相应细节，遂无法进行调查处理。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给我们打电话反映问题或者是投诉的时候呢，留下的电话号码请一定保持电话畅通，因为工作人员随时会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情况之后才能够帮您进行调查办理。请各位反映问题时务必属实全面，并保持电话畅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合肥开了一家花店，前不久啊，有一个客户买鲜花，结果转给我们的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的账户被冻结了，对我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来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因为我听说很多同行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近年来随着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的不断深入，反电诈工作攻防对抗啊，可以说是呈现出了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诈骗分子洗钱团伙呢，开始利用市场上的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交易来洗钱，导致个体工商户的账户呢，有的时候会有涉诈的资金流入，进而账户被冻结管控，也给所有的个体工商户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你像您这样的个体工商户的影响，公安机关也是建立了一个个体工商户报备名单的机制。个体工商户纳入报备名单之后呢，如果有涉诈的资金转入相关的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未甄别核查清楚前，报备的银行账户是不会被公安机关全额冻结的。所以啊，建议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向你当地的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申请加入个体工商户报备名单，这样如果以后再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不会被冻结账户了。好，还有一位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想要咨询一下哪些学生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资助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啊，主要是指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以及残疾人子女、家庭遭遇因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的家庭经济困难 难学生等。那么这个申请呢是国家资助，不需要盖章证明材料，除了建档立卡学生之外的其他学生呢都需要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书。市司法局受理之后呢，应该根据相应的规定对鉴定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在规定时间内给

0: 当事人以书面的答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场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

0: 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7: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2: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8: 按照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 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事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9: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十年八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六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十年，这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十二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三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三年维修过以后再满一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是出厂三年以后每隔两年，也就是到第五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两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三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三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九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同

0: 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1: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2: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省、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9: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 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

0: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代押过户，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

0: 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1: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原动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2: 近年来，我省的围绕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0: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听说自学考试就要实行新的考试计划了，是不是没有申请毕业的就要按照新的计划毕业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副院长张英明来回复一下。
3: 自学考试新计划从2026年4月考试开始执行，自2026年起，我们考生全部以新计划的毕业条件申请毕业，已取得合格成绩的旧考试计划课程可按照新旧课程对照表中的对应关系替代新考试计划课程。其中我们的产品设计本科、大数据与会计专科两个专业暂不进行调整，执行现有的我们考试计划。我们处于停考过渡期的通信工程本科、工业工程本科、秘书学本科、工程造价专科等四个专业仍执行现有的考试计划。在新的免考规定出台前，新考试计划课程免考仍按现行规定执行，但原英语一、英语二、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工专、高等数学工本、线性代数经管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等课程不再作为选修课设置，不得用其他课程代替学分。此项调整设置过渡期为

0: 两年，即2026年底前办理毕业时认可按原替代型政策执行。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有人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在时光的溪水中欣赏波纹，从细碎的日常中理出头绪。与勤奋的人同行，自己不会懒散消极；与自律的人一起，方知坚持有何意义；与积极的人相伴，生活也会充满阳光。那些优秀的人，他们端正的品行、善良的人格、自律的习惯，都会让你耳濡目染，深受鼓舞，忍不住默默努力。人生这趟旅行离不开前方的阳光，路边的花草伴着一路前行。与优秀者同行，才能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先来关注两条和咱们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养老动态。第一条呢，是关3.23亿老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在全国首次推行，那就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而第二条呢，咱们换个角度聊聊如何理解网瘾老年。好，首先来关注民政部等11部门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国层面为互助性养老做出系统性、全局性的部署，可以说是直接画出了一张施工图。那为什么国家要在这个节点力推互助性养老？这份文件究竟破解了哪些养老困局呢？我们先来搞懂一个关键词，互助性养老。简单说呢，就是通过邻里或村社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活动。那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在哪儿服务？如何保障呢？纵观全文啊，可以发现意见直击痛点，围绕上述四大核心问题给出了全套实操方案。首先呢，是明确了空间布局硬指标，针对过去养老服务站点找不到的痛点，意见呢定下了硬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具体的建设方式则是灵活务实，一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不仅鼓励现有养老场所的服务功能加模块，还支持盘活小型商场等金角银边，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其次呢，就是就近找人，就近服务。为了解决谁来服务的问题，意见明确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楼门长等担任服务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则是服务主体，同时呢，广泛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加入。服务内容呢，紧扣老年人日常刚需，重点提供住餐、住洁、住行、住医等6助服务，只做实在事，不搞花架子。另外呢，就是量身定制农村专属的养老方案。意见专门提出要结合农村的特点，推广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接地气的模式，以邻里守望填补农村养老服务。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上一期呢我们说到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现在呢正被网瘾偷走幸福。但是这一期啊，我们想换个角度，与其说偷，不如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放不下的屏幕背后是不是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孤独、好奇，还有对陪伴的渴望呢？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叫《换个角度理解网瘾老年》，挺好，在这里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引发视力障碍，加重老年疾病，更易陷入网络谣言，被不良套路收割。近年来啊，网瘾老年的现象愈发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感慨，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被网瘾偷走幸福。这其实啊是伴随数字化时代而来的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期呢，笔者发现了两个新答案。戒不掉短视频的莫言出了一本短视频风格的新书，叫《人呐》。这本小说集收录了81篇作品，其中最短的仅200字，大部分故事5到10分钟即可读完。他写道，现在这个时代，连我这样70老80的人也难以控制刷视频的欲望，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无独有偶，一位广东作家也曾感慨，自己母亲一辈子几乎是文盲，却借着短视频打开了认知外界的窗口，得以看见大千世界，感受时代变化。因此他公开回应，我欢呼视频时代的来临，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普通人的感受或许不尽相同，但是两个真实的案例却给我们深刻启发。在普遍对老年人沉迷网络抱以担忧批评的当下，不妨换个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毕竟呢，从现实来看，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已是大势所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庞大的银发网民群体正是全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要为数字沉迷辩解，或者是故意忽略潜在的风险。事实上，所谓网瘾老年的概念之下，藏着技术、社会等多重命题。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给他们贴上成瘾的标签，或是一厢情愿要求年轻人多陪陪父母，而是如何从用网的理念、技术防护和网络生态等方面筑牢防线，引导和保障老年人健康理性用网。比如说，能否推出明确合理的老年群体

以用网指引，平台该不该优化专属老年模式，怎样防范直播间消费陷阱，让老年人免于被围猎。在积极养老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之下，回答好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远比空洞的少玩手机、关心父母更有价值。数字沉迷与数字红利，一体两面，相伴相生。作为当年没有被网瘾毁掉的少年，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对网瘾老年不必过度的悲观，不能全盘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仍有近半数老年人尚未跨越数字鸿沟，游离于网络世界之外。一边是部分老人过度沉迷，一边是不少老人无缘网络。由此可见，要在着力提升老年人数字信息素养的同时，加强老年人数字权益保护，加快推进老年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言，平台应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合理限制使用时长，精准推送优质内容，强化谣言甄别、反诈预警功能，便是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权益的生动注脚。人均每天刷手机110分钟，人均每天刷微短剧超2小时等等，如今呢，流量浪潮席卷着每个人，咱老年人也并不例外。尊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选择权，提供更加多元健康的平台和资源，引导他们守住底线，理性上网，方能让网瘾父母拥有更充实、更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刘林。
2: 大家好，我叫刘林，我来自安徽满山，今年58岁。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参加一些这个文艺活动啊，然后现在呢就是退休了，退休了呢正好呢有好朋友介绍呢，就和李正英老师学习手鼓。这个学习手鼓呢，我觉得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学不仅可以身心愉悦吧，然后就是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然后呢这个手的灵活上面啊，就是也比较对那个大脑的这个带动啊，还有一个这个血液的循环，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哎，对身体比较好，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退休以后的人，这个身心的愉悦，然后身体健康这一块，我觉得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啊。然后呢，也可以结交许多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我反正每天我都会摸摸鼓啊，因为本身我还不是比较喜欢的嘛啊，然后只要就是没有别的课的情况下，那我在家呢就会把手鼓拿出来，然后把音乐放打一打。因为呢打鼓呢在家里呢它也有个时间限制，所以呢也不能打太多，不能影响到邻居啊，所以每天都会练一练。就是我在业余时间呢我还学习了那个民族舞，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和朋友们一起去 KTV 唱唱歌，业余生活大家都比较充实点。我家有一个小狗，我是养宠物的啊，那时候是我家女儿带回来的，然后呢养宠物呢也养了有好多年了啊，7、8年了啊。我觉得养宠物嘛，也平时它也是一个伴，然后呢也能给你陪你出去散散步啊，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今天呢到时候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邓丽君的《云和》。

0: 我呢，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喜欢嘛，然后来到这个李正英老师的手鼓班。反正我也是希望今后和姐妹们一起开开心心的手鼓呢，继续练习手鼓。然后呢，平时呢有一些这个公益性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呢这是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走到一起。
1: 感谢刘林，也是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展示您的才艺。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老友记》，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就可以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哦。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在之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到了互助性养老的新政策和如何看待网瘾、老年这两个养老热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养老方式怎么变，健康的身体始终是幸福晚年的根基。那说到健康啊，今天可有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就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您可别觉得胖点只是影响我们的体型，其实啊，肥胖和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甚至是一些肿瘤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怎么科学的减肥减重，不挨饿不伤身的方法有没有？接下来健康有道，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而肥胖呢已经不单纯是身材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常见的慢性病啊，成为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先来听一听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刘洋的介绍。
1: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0: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啊，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是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呢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1: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啊，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啊，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2: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0: 您听到了吗？要循序渐进。现在呢，有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么减重针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2: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1: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比如说 替尔伯泰他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鼾症的这种患者，他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解毒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2: 那么，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啊。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2: 专家提醒，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4: 专家也表示啊，使用了 GLP-1 类的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在临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后是不是会反弹呢？
2: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1: 从研究报告上看，它半年的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啊。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养老动态啊，聊到了世界防治肥胖日的减肥话题。无论是互助养老还是科学减重，目的呢，都是让咱们的晚年生活更轻松、更有质量。记住，减肥不是饿肚子，而是找对方法，长期坚持。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FM 95.5。

0: 5.5 快乐老友记，咱们相约起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9: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 100.9，
9: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9: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各位听众朋友，
1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0: 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了，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是否曾为了一头亮眼的发色走进理发店去染发，可是呢，却会听到染发会致癌的传言，为此啊，心中忐忑不安。那么这个传言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危言耸听呢？比如染发会导致淋巴瘤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接下来啊，听见夕阳红，专家带您了解生活中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淋巴瘤的发生，我们又该如何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7: 胖姐，您这状态真好，您看这发色。
2: 哎，别说，这出年轻了。
7: 对呀、
8: 是吧？年轻了10岁、我跟你说，这一烫一染再一漂，这人精神了不说，这心情也好了。
2: 您最近给头上花的钱可是不少啊。
7: 关键是我也得去花点钱了，我看，哎呀，我这个也得染了。
2: 染头发呀？
7: 对呀。
2: 哎，两位，对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有可能会造成淋巴癌。
7: 啊？这么严重吗？
2: 他们说其实伤害特别大，不建议染发。
8: 他就是看我年轻了，他心里头有点，
7: 我也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2: 你知道我多难吗？每次我在这儿做普及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反对的。最后拯救我的是专家。
7: 哎，那我们赶紧请专家吧，还是我也想听听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
2: 对，我请专家给你们讲一讲好吗？
7: 好。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主任医师朱军主任，来，有请朱主任，欢迎。
9: 欢迎朱主任。
4: 朱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7: 欢迎朱主任，您可来了。刚才我们正在争论，到底这个染发有没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淋巴瘤啊，听起来太吓人了。
10: 是有这么个说法，说染发呢、跟淋巴瘤的发病有一点关系。
2: 那主任，您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0: 我觉得应该说染发可能跟淋巴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够说染发就得淋巴瘤，那要这样的话还染发吗？那要命了。
7: 是，其实我来猜一猜啊，因为之前呢，我的化妆老师会跟我分享，他说不能总染发，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重金属，像汞啊、铅呀、是这个原因吗？
10: 染发的有一部分是化学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含苯，
7: 对，
10: 叫对苯二胺，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化学的东西，它可能在人体头发上跟皮肤头皮的接触总会有点多多少少关系。假如你又是对这些特别敏感的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过敏啊、炎症啊等等，还有你的频率太多或者你吸收特别明显，你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2: 我当年就染过一次，你注意它这个盒子上面会有一个提醒，染发的时候尽量不要挨着头皮，因为会有伤害。为什么会有伤害？是因为它里头的化学物质比较多，而且是一定要戴手套的，因为会伤及手上的皮肤。所以二位爱美可以，染发需谨慎。
8: 对，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主任，您说要不染吧，有点显得太苍老了，那您觉得就是多长时间染一次比较合适呢？
7: 对，
10: 我们一般认为至少不要一个月一两次，或者一两个月有一次。
7: 是，
2: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说您确实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7: 对，
2: 那么适可而止的去进行染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主任，刚才开场我们蒸的时候，我给他们说呀，我说你这个染头发容易得淋巴癌，我就一直琢磨一个问题，淋巴瘤和淋巴癌是一个事儿吗？我那么表述正确吗？
10: 不准确，因为我们说癌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说肿瘤的一个统称，
8: 对，
10: 我得癌了，但是比如说我们淋巴瘤，我们就不称为淋巴癌。为什么叫淋巴瘤呢？因为它的细胞来源是淋巴细胞，我们就叫淋巴瘤。比如说还有称为什么子宫肌瘤，还有什么骨肉瘤，它就是从这种细胞来的。什么把它称为癌呢？是我们身体上面上皮细胞来源的恶变就称为癌。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女同志的乳腺癌，我们就称为乳腺上皮癌变，这些叫癌。说癌和瘤是有区别的，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肿瘤防治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习惯了，反正肿瘤我们都叫癌，
8: 恶性的瘤
10: 就叫癌。
8: 对，明白了。
2: 所以我那个表述是不准确的，
7: 对，
2: 要经常染发，小心得淋巴瘤。
10: 对，
2: 那我想问的是，这个淋巴肿瘤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为什么会和染发剂这样东西会有勾连？
10: 这个问题很好。你们知不知道淋巴在什么位置？淋巴是怎么分布的？
8: 淋巴我觉得应该是在脖子，
7: 听说过在脖子。
8: 对，因为有的时候一发烧，那个大夫就是说看看摸摸，就是摸摸淋巴，我觉得是在脖子。
2: 您这个我认可是正确的，因为你看我这儿疤，我就是小时候发烧切了，就是淋巴这儿吗？后来他说没有这个把关的，我一发烧特别容易得肺炎。所以您这个我认为是正确的。然后我觉得淋巴是免疫系统吧，可能和我五脏里的脾脏有关，
10: 有点道理。
2: 哎，应该在脾上。亮镜呢？
7: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夫，他经常说要多拍拍腋下，说可以促进什么淋巴结的什么消散。
10: 把你们说的都加在一块儿，就基本是这样了。
2: 淋巴到底在哪？
10: 你看这个是一个图哈，这个蓝色的线实际上像组成了一个网络。
8: 是的。
10: 这个网络呢，就是淋巴管，然后在全身的分布的不同部位都有淋巴结，像一站一站的。刚才你提到的颈部是很丰富的一个淋巴结区域，这是腋窝部分有淋巴结，腹腔也有淋巴结，然后人体的这两个大腿根上叫我们叫腹股沟区，它也有淋巴结。然后这些淋巴结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淋巴管把它联系起来的。这个淋巴管里面呢还有淋巴液，有淋巴细胞随着这个淋巴液在全身循环，这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到了，这个是网络状的一个淋巴系统循环。那它起啥作用呢？它跟我们血液系统联系在这一块儿，起到是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免疫系统保护。它这个系统不断的在巡逻站岗放哨，对外面来了有坏人，来了有细菌，来了有病毒，它就会去阻止、防御、抵抗、战斗。然后对体内的那些细胞它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监控说哪儿除了一个坏细胞，哪儿除了一个变异的细胞，甚至除了正常的衰老细胞，留着没用，清除它，它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免疫系统、淋巴系统是我们身体保护的最重要的系统。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免疫系统要坏了，那你就麻烦了，你就摊上事儿了，你就摊上大事了。
8: 大事了。
10: 对，所以说就得要注意。因此我们说这张图能看出，淋巴遍布全身，淋巴系统起到保护的作用，淋巴系统出了毛病，它本身出了肿瘤性的毛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
4: 淋巴不是一个单独的器官，而是遍布全身各处的网状液体系统，由淋巴管、淋巴结等组成。淋巴系统有强大的免疫功能，能抵抗外来细菌、病毒等的入侵，还有清除体内衰老、坏死及恶变的细胞的职责。
8: 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少听说什么淋巴瘤啊？它这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御林军，但是从今天看你也看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匮乏的，就是因为没有经常讲什么淋巴瘤啊，什么淋巴的这些东西，那这是为什么呢？
10: 因为你没生毛病它就不张扬。 你摊上事儿了，他就显得就要了解他了。
2: 对，咱们都是得。

0: 了病才知道病是什么。
1: 当然，啊、
0: 这样胖姐，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说明你平时很少看电影。嗯，看段视频，有一个电影讲的就是淋巴肿瘤是怎么回事。
2: 在这里干嘛？肿瘤吗？切掉了？
3: 你看人家熊，肿瘤吗？切掉了？
2: 淋巴遍布全身，切掉，切你个死人头差不多。
4: 我们对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原则是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1: 哎呦，这个电影我特别的熟悉，当时我看的时候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5: 是的，
1: 这个主人公叫熊顿，
6: 对，
1: 他当时在天台上一边哭一边说，为什么老天要让我们生病呢？哎呦，看得我真的是心碎啊。
5: 对，
7: 你们提到的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原型啊，就叫熊顿。嗯，正好在我们医院我们科住过。
1: 哦，是您的病人啊？
7: 对，我给他诊断治疗过。啊，他很年轻，喝的得了淋巴瘤，比较重，发现的比较晚，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的包块，非常勇敢，这个孩子很努力的去治疗，治疗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复发进展了，最后走了，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有特别印象。
0: 那主任，像他这么年轻哈，就是是属于遗传性质呢，还是有特别的诱因造成了他这么年轻会得淋巴肿瘤？
7: 淋巴瘤的发病有多种因素，比如有人说我们认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配说我们吸烟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它可能对身体也有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说吸烟也是一个因素。其实呢，在我们淋巴瘤有一个类型，我们特别认为跟一种细菌有关，这个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
1: 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0: 这个不是说会造成胃癌什么？
1: 对呀、
7: 是的。
1: 而且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周围同事经常会有这个，还要吃那个四联的药去治它。
7: 对、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唯一能够存活在我们胃酸环境里面的一个细菌。你说别的那些细菌在这么一个胃酸的环境待不住死了，
5: 对，
7: 但是这个幽门螺杆菌练出了一个本领，就是耐酸抗酸，它就在这个胃的这个环境里面能活，它活着活着活得还挺欢实，它就有一种代谢产物，这种代谢产物呢就刺激我们的一些细胞发生了变异。所以说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跟胃炎、胃癌，跟我们胃的淋巴瘤的一个类型，叫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淋巴瘤有一定关系。
1: 这太重要了。
5: 对，
7: 要检查，要预防，更要治疗。幽门螺杆菌现在检查有很多方法，其中最简单的大家叫呼气实验，一吹然后就知道你是阳性还是阴性，然后如果是阳性的，我们就建议你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用抗生素控制，一般吃上一到两个星期就清除了。当然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容易反复感染，因为它是通过消化道吃饭喝水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如果再有了我们再检查再清除，所以说这个幽门螺杆菌也是一个因素。那么像这些因素，无论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幽门螺杆菌其实它最终的还是影响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0: 这个很重要。
7: 免疫功能，其实免疫功能我们跟很多因素都有关。
0: 我理解的最简单，免疫功能低下容易感冒。
7: 对，还有你着急上火、不开心、睡眠不好、吃得不好、营养不良，也影响到免疫功能。免疫功能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生病也会影响到。从总体来说，免疫功能要平衡，要均衡，低了也不行，过强过高了也不行。当然所有的这些生病最后还有一个遗传的因素。
8: 这病也会遗传吗？
7: 我们不能够把它叫为遗传，明确的说淋巴瘤没有遗传，但是淋巴瘤、淋巴系统包括其他的肿瘤，我们把它称为有家族遗传的倾向，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家族易感倾向。这里面什么呢？就跟你的这个体质有关，基因有关， 背景有关。
1: 简单总结一下哈，就是怎么就是稍微可以注意点呢？首先少吸点烟，是吧？
0: 如果别吸烟。
1: 如果家里有遗传的话，早筛查，
7: 注意
1: 多注意。然后呢，比如说平常有这种小病的时候，早点去干预，早点吃药，别发展成大病。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早睡早起，身体好，
7: 对，
1: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7: 对，非常好。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得了淋巴肿瘤之后就特别好治？
7: 淋巴瘤在近二三十年发现。研究发展很快，研究的方法新药很多，它的治愈率越来越高，说大家都不用那么害怕，淋巴瘤是一个可治、可防、可治愈的疾病。
0: 那熊顿怎么会没有治好呢？
1: 对，他那个属于严重型的。
7: 对，淋巴瘤啊，我说的是很复杂，它是多变的、百变的一种肿瘤。实际上现在就是全世界按淋巴瘤分类。差不多分了近百种类型，然后分成大类呢，有褐奇金氏淋巴瘤和非褐奇金淋巴瘤。但是我们在中国呢，80%-90%都属于非褐奇金淋巴瘤。
1: 那非的严重还是不非的严重？
7: 非的应该要严重一些。非褐奇金里面又分成 B 淋巴细胞来源、T 淋巴细胞来源，然后在这里面呢 ，B 淋巴细胞来源的多。T 细胞来源的少点，但是 T 细胞的治疗的难度要高一些。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熊顿，它在 B 细胞里面又分成低度恶性、中度恶性、高度恶性，或者我们叫惰性、叫侵袭性。而熊顿就是得了一个相对年轻的人，长在这个胸腔的纵隔，属于一个侵袭性很强、有高度危险因素的一个类型。所以最后就没有治好。
1: 主任，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说它这个大分类上，比如说有这个侵袭性的呀、惰性的呀，还有高度侵袭性的。那是不是我理解这个惰性长得慢、懒惰嘛，它就不怎么长？是不是惰性就好治疗一些呢？
7: 是的，你说的很对，惰性的就是长得慢。我们对于惰性淋巴瘤有一部分类型诊断清楚了。你暂时不用化放疗，不用去做其他的治疗，就这么待着看着，我们叫观察等待，它都能够观察好几年。但是它最后还会慢慢的变化，由低度恶性的、惰性的慢慢变成高度恶性的、侵袭性的，我们就要用治疗了。
8: 刚才那个主任说，就是熊顿得了一个，其实我们老百姓认为的就是最毒的这个癌。
7: 最毒的、侵袭性强的、恶性程度高的，
8: 是的。而且呢，就是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比较晚了，所以比较可惜。那主任，咱们不能早发现吗？早发现不就能早治疗了吗？
7: 淋巴瘤可以早发现，但淋巴瘤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和症状啊，多种多样。
1: 早期有什么症状呢？
0: 这个现在是健康的，
7: 这是相对健康的，表面光滑，适当的活动，大小适中，硬度也适中，哎，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淋巴结。但是如果它都变成肿瘤了，这淋巴结就不讲规矩了，它就叫疯长、乱长，长得乱七八糟，长得像个石头一样。而淋巴结的特点呢，叫什么呀？叫肿。什么肿呢？
0: 这是第一个特征。
7: 对，它这个肿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的。
0: 无痛我能理解，
7: 无痛
0: 没有痛感，
1: 疼嘛。
7: 你要真是炎症，它可能还有点疼。
8: 疼，对。
7: 它不是炎症呢，它就蔫不唧唧的慢慢长。无痛。还有呢，进行性大。你比如说，我说这得了炎症，它可能稍微大点，但是它。肿瘤它不受限制，它一直长，它疯长，它长得没完没了，长得一个大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所以说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我们要注意，这就是我们说的自己要加以注意的一点特点。还有一个呢，你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发烧
0: 发热呀，
7: 因为这个淋巴瘤啊，它在一部分病人当中它引起你的身体的反应叫发烧，不明原因的反复的发烧，不是说你感染了什么，你感冒了，你受凉了，拉肚子了，你就不觉得怎么又烧起来了，这就叫不明原因的发烧，可能跟这个肿瘤发烧有关。
0: 哎，主任，您刚才说了这淋巴呢遍布全身，哪儿都有，哪个地方更容易得病？
7: 其实全身都有可能得病， 因为淋巴系统遍布全身，淋巴细胞哪儿都有，脑子里面大脑我们都有专门的中枢。

0: 面也能发现。还有一个呢，由于又这个肿瘤在长，又与反复发烧影响到你身体，可能你导致你身体就不明原因的瘦了，
1: 吃不下了，是吧？
0: 对，消耗嘛。
2: 那有些人还觉得减肥有效果。
0: 对呀、啊，这可不是你特意去减肥，甚至你去打针吃药减肥，或者我不吃东西把他自己饿瘦了，或者我疯狂的锻炼把自己练瘦了，不明原因的就瘦了，而且这个体重瘦得还挺快。我们有具体的一个标准，在6个月、半年以内。不明原因的，你的体重下降了10%以上。
1: 比如说我100斤，瘦到90斤，你就得看病了。
0: 半年以内。
1: 对啊。
0: 好，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少数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是一种叫经典型贺结晶的，它可能因为这个疾病的原因，它释放了一些我们叫细胞因子，导致你身体瘙痒。痒啊。抓呀，抓得我全身花咕噜噜的，啊，血痕斑斑的那种，它就是要引起了瘙痒。
3: 那我要是吻合几种，就大致可以判断说一定是淋巴肿瘤。
0: 不能，几种都不能，
3: 不能哈。
0: 有一种你都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1: 对。
0: 当然你要说这几种都在一块儿，你只能说可能性大。
4: 对。
0: 但是到底是不是淋巴瘤，凭这些症状。凭感觉是说了不算的，
1: 是
0: 的，只能通过我们叫做活检。
1: 对，
0: 刚才你提到的，我做个淋巴结活检，才能够回答是不是淋巴瘤。
5: 淋巴瘤早期症状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如果出现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发烧、体重明显下降和全身瘙痒等症状，就有可能与淋巴瘤有关，建议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3: 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个淋巴瘤呢，它是可以控制的。那现在比如说一个人罹患了这个淋巴肿瘤，一般会怎么去治疗呢？
0: 我们一般淋巴瘤不把手术跟其他肿瘤那样作为首选。淋巴瘤的治疗标准的、规范的、全世界都统一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叫药物治疗或者叫免疫化疗。因为我们有了新药，有了新的免疫靶向的新药，我们就叫免疫靶向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时的还可以考虑结合放疗的方法。放疗，放疗就是局部把那个病灶的地方给它照射，给它控制住，
4: 照死它，
0: 来照死它。对。
3: 那有什么药物是可以治疗这个淋巴瘤的吗？
0: 药物很多了。从半个多世纪以来，单纯的化疗，我们化疗有很多有效的化疗方案。我们淋巴瘤可以治愈，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治疗肿瘤当中，用药物治疗当中，淋巴瘤是第一个尝试通过药物治疗能达到治愈的这样一个肿瘤。
3: 哎呦，那太好了。
0: 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贺奇金氏淋巴瘤，它就是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化疗和放疗的结合，就有40%-50%更高的治愈率。现在近20-30年又有了免疫靶向精准的一些药物，它们的加盟让我们传统的化疗化放疗就增加了更大的本事。特别是我们国内自己原研的很多药都在上市，还有现在近几年的细胞治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会有更多的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抗淋巴瘤的新药面世，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1: 太好了。
0: 好，
1: 今天特别感谢朱主任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淋巴瘤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了如何预防，如何治疗。
6: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染发呢可能跟淋巴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能说染发就会得淋巴瘤。如果您有染发习惯，建议呢合理的控制频率，每年呢不超过2-3次，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成分标注清晰的染发剂，尤其是以植物成分为主的半永久性或者是临时性的染发剂。那染发前呢务必做皮肤敏感测试，并注意避免染发剂直接接触头皮。同时，如果出现了无痛性、进行性的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发烧、体重

明显下降和全身瘙痒等症状，也需要警惕与淋巴瘤有关，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是周二，我们的去旅行，欢迎您的关注。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你头怎么了？
2: 我挠了，这头有点

0: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0: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毁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1: 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0: 不行不行，
2: 李师长电话。
1: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3: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4: 是不是又被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1: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3: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3: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4: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3: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华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3: 照例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4: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0: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6: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5: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6: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5: 说过了。
6: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0: 老李，
7: 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准备动身出院了。可是这里还有一件大事没有解决，蓄谋已久的总攻开始了。
0: 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1: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0: 这还差不多。
1: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1: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1: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

0: 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1: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1: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1: 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快点。
2: 田雨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他实在是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太突然了。
1: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3: 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3: 不是。
1: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0: 我答应，我答应。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0: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李云龙穿着新发的军装，和田雨两个人来到了田家。
1: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骑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4: 是，
1: 给我。

0: 行了行了，还有客人呢。哦，伯母，你们好。好，请厅里坐吧。来，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1: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气血处所参加了桂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桂军是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骨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1: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0: 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
2: 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3: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2: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 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渲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 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4: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1: 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此时，在后院的房间里，田宇正在恳求母亲：“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 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 我们这儿有一个军校，叫军校，也学过一些文化。
0: 几位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那您凭什么要求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多的天下？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 请伯父答应我。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
2: 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 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 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 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
2: 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的，我爱你爸爸。
0: 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
2: 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 而我所喜欢的是指的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妈妈。
2: 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

0: 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振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2: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1: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3: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4: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3: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1: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想掏枪呢？
3: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1: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3: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4: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1: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4: 哎，老李，
5: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4: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1: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4: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5: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6: 市长，怎么样啊？
2: 人家不同意。
6: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2: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6: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2: 表决心？
6: 嗯，
2: 有道理，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
2: 程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 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

0: 市长，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1: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他们让你进屋去说。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1: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0: 那也比心里堵气好。
1: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2: 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
1: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2: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哎，也罢。哎，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3: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哎呀！
1: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磨。

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口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 他呢是寄宿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頫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身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好好好。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3: 老李，
4: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5: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我们也该走了。刘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
6: 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1: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3: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着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4: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吗？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38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4: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5: 幽静的院子里，田雨正和好友张白露还有冯楠热烈地聊着各自对生活的憧憬。
6: 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7: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6: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8: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

0: 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1: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1: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2: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1: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2: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3: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1: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

0: 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树木节，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救我呢？
1: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2: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2: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4: 再坚持一把，
2: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健康等方面内容。
5: 我们一定要办。
6: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6: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8: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9: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0: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6: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1: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6: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5: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动。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闺女，回来
3: 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

0: 气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

0: 把球垫起来，敢打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4: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5: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6: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7: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8: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咋个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
7: 太高了。
8: 吸了三块，
0: 吸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11: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

0: 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1: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2: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3: 我是耕地小卫士。
4: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

0: 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2: 你若被吓
10: 倒，啥？
2: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8: 坚持刷单别去碰，
19: 大洗够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3: 谁知道
2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5: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
2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恐怖识别诈骗，
3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2: 不去。
11: 哎，
1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2: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7: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0: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5: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2: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5: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2: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2: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

0: 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以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8: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0: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1: 让一下，让一下。
2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

0: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0: 我是阎维文，
11: 我是吕继红，
12: 我是陶虹，
13: 我是哈辉，
14: 我是张燕，
15: 我是刘媛媛。
1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1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5: 妈
6: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15: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爱生活，爱健康。
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白发长在不同的位置，各有调理要点。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一碗小米粥是怎么让血糖飙升的。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餐具怎样消毒。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说的是白发长在不同位置，各有调理的要点。白发呢，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长出了白头发。中医认为，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意思就是说，肾、肝、脾等一些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头发是否乌黑发亮。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头发早白多与个人的脏腑功能失调有关，不同位置的白发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调理。额前白发，脾虚前额为足阳明胃经循行所过之处，所以说呢，前额白发主要与脾胃功能有关。脾胃虚弱可能出现面色萎黄、神疲倦怠、食欲不振、大便稀溏等一些症状，建议您日常要避免暴饮暴食，尽量的定时定量，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平时还可以煲一些姜丝粥，早饭晚饭时趁热喝一到两碗，能够达到温胃散寒的效果。第二种呢，就是头顶后脑勺白发。头顶呢，是人脉督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与肾脏的代谢密不可分。头顶长白发，多是肾气不足。后脑勺呢，是任督所过之处，也与肾气虚亏相关。这类人群呢，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男性呢，可以食用动物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女性呢，可以食用干贝、鲈鱼、栗子等。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位于我们的头顶正中，用大拇指尖按住耳尖，两个食指交接的地方，头顶的中心有凹陷处，就是百会穴。第三呢，就是两鬓白发。可能是肝郁，两鬓呢，也就是耳朵的旁边，属于足少阳丹经，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呢，与肝胆关系最为密切。肝郁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伴有急躁、易怒、口苦、口干、失眠、多梦等一些症状。那建议您呢，尽量在晚上11点前就寝，达到养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毛发呢，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颗粒。黑色素颗粒的数量越多，密度越大，头发就越黑，反之呢，发色越浅。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老化。随着年龄的增加，毛囊色素细胞老化，消除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有研究发现呢，亚洲人大约在接近40岁时就可出现白头发，到了50岁，有50%的人会长出白头发。在25岁之前就出现白发，我们就把它称为少白头。它发生呢，和家族的遗传背景是最相关的。此外呢，以下几个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头发变白，需要重视。 第一个就是疾病因素，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自身免疫疾病、白癜风和早衰综合症等会让头发变白。第二呢，就是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水平降低，会让发色变浅。第三呢，精神因素，精神压力增大了，除了会引发或加重脱发，也可能让毛发变白。压力呢，可以激活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耗竭。不过呢，消除压力因素之后呢，有一些灰白发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第四，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人群提早出现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人群的2到4倍。睡眠不足会扰乱交感神经和细胞代谢，影响黑色素的分泌。过度的节食减肥，或者是长时间的偏食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出现白发。如果说短期内呢出现比较多的白发，建议寻求皮肤科专科医生的帮助，进一步排除是否伴随有其他系统性的疾病，以及是否发生了弥漫性的斑秃、头皮白癜风等。根据现有的医学证据，保持身心愉快、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烟酒，是可以延缓产生白发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建议普通人群平时呢常梳发、勤按摩，因为呢头乃诸阳之会，人体12经脉和7经8脉都会汇聚于此。您可以这样做：食指的指肚呢用中等稍强的力量对头部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再用我们的食指的指肚均匀地揉搓整个头部的发根，从前到后，从左到右，要全部揉搓到。最后呢，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部进行按摩，能够畅通经脉，调理气血，促进血液循环。不建议强行将白发拔出。再长出来的头发还会是白色的，虽然不会出现拔一根长10根的现象，但是长期的反复拔出毛发容易引起毛发的发炎，甚至破坏毛囊，使毛发不能够再长出来。选择适合自己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有效且安全遮盖白发的方法。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一碗小米粥是怎么让血糖飙升的。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可能是很多人眼里的最佳主食之一，然而就这么一碗健康的粥也可能让人血糖飙升。专家告诉您如何熬，如何吃小米粥最健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和其他的全谷物相比，小米质地较为柔软，煮起来比大米还要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不过呢，它容易煮、容易消化的优点也可能成为它的缺点。在各种全谷物中，小米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最低的一种，也是最容易成为高血糖指数食物的一种。中国注册营养师谷传林表示，小米粥升糖快不快得看怎么熬怎么吃。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小米粥的升糖指数是60，属于中升糖指数食物。不过呢，这个数值并不代表所有小米粥，因为不同的品种、不同做法的小米粥，升糖指数可以差很多。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是升糖指数大于70，中升糖指数的食物呢，指的是升糖指数大于55，小于70；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呢，升糖指数是小于55。升糖指数越高，通常说明这种食物吃下去血糖升得快，升糖指数低则说明血糖升得慢。近日发表在英国学术期刊《食物与功能》上的研究显示，小米粥的升糖指数高达 93.6 正负 11.3， 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这是加很多水熬的小米粥。那同一研究呢，还加少量的水煮了整粒的小米饭，结果呢，升糖指数就低了不少，是64.4正负8.5。越稀越烂越容易顺着喝下去的小米粥，通常呢越容易升糖快。那种熬得很稀，小米已经彻底开花，几乎不用嚼就能够顺着喝下去的小米粥，餐后血糖波动大，血糖快速飙升之后会快速下降。专家表示，按照数据，相比于燕麦、荞麦、淀粉、豆类来说，小米饭的升糖指数的值的确是高了点儿，小米粥更是不折不扣的高升糖指数食物。不过呢，这不意味着小米饭、小米粥就不值得吃。小米的钾、铁、维生素 B1 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都是白米的几倍，因此呢，专家建议，第一个，没有血糖控制问题的人群，或只是血脂、血压、尿酸高，可以把一部分大米白面换成小米饭、小米粥。第二个，血糖控制能力差的人群可以吃小米饭，但是不要长时间浸泡之后再煮，纯小米粥还是不喝为好。煮吃小米粥呢，要注意以下几点，别熬得太稀太烂。同样是小米粥，越稀越烂越容易吞咽，通常呢越不利于血糖平稳，因为它会让你吃得更快，淀粉也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别把它熬成一碗几乎不用嚼的米汤，稍微稠一点，保留一点颗粒感。别只喝粥，如果只有一碗小米粥，那这顿饭基本上就只剩下碳水了。建议配一份蛋白质，鸡蛋、豆腐、卤鸡腿、酱牛肉，选一个就可以了， 不仅可以稳血糖，也更有饱腹感。再配上一到两个拳头大的蔬菜，清炒凉拌都可以。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也能够包裹住小米颗粒，延缓血糖吸收。最好呢，先吃几口菜和蛋白质，再喝粥，对稳餐后血糖也有帮助。别喝得太快，要吃得慢一点。虽然说不能把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变成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但是能够避免短时间内喝太多。这对小米粥这种本来就顺口又容易吞咽的食物来说尤其重要。小米粥呢，要加点料更营养。中国注册营养师郑菲菲表示，以下几类食物是小米的好搭档。第一个，其他全谷物。无论是做粥还是煮米饭，将小米和其他的杂粮，比如说藜麦、燕麦、糙米、紫米、荞麦等一起烹调，不仅口感上有软糯与筋道的层次感，还能在营养上强强联手。比如说燕麦在蛋白质和锌的含量上明显优于其他的杂粮，小米、高粱和青稞在铁的含量上更有优势。第二，杂豆与红小豆、绿豆、白云豆、鹰嘴豆等一些杂豆类一起做成杂粮饭或者是杂粮粥，不仅可以实现食物的多样化，还能够起到蛋白质优势互补的作用，促进机体的利用吸收，从而提升蛋白质的营养价值。第三呢，就是薯类。薯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在25%左右，纤维素、半纤维素以及果胶等一些膳食纤维和水分是比较丰富的。煮小米粥的时候，放一些红薯、紫薯、甘薯、山药等一些薯类，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其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呢，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第四，蔬菜小米煮粥的时候呢，可以与喜欢的蔬菜一起搭配，比如说油菜碎、胡萝卜碎、南瓜片等。蔬菜的餐后血糖反应会比较低，这样搭配呢，既能够多吃一些蔬菜，还比单纯的喝小米粥更利于餐后血糖的平稳控制。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来说一说用开水烫餐具就能消毒吗？对于咱们居家的生活来说呢，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餐具的消毒。您身边呢，肯定也有这样的朋友，到餐馆吃饭的时候呢，先用一杯热水把自己的筷子、勺子去涮一涮，看起来好像特别讲究卫生，不过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科学呢？其实啊，这种卫生意识是不错的，但是方法还不是很好，因为用清水来涮一下碗筷，它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即使是你倒了刚刚开的水，可能放一段时间温度就下来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么简单的一涮，它在涮洗的时候也不够，温度也不够，不足以杀死一些病菌，所以说这个方法可能也不是特别靠谱。那么家里的餐具应该怎样消毒才科学呢？比如半个月左右可以把家里常用的这些餐具进行一个集中消毒，其中呢，用这个水来煮沸的消毒是最实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很安全的最高级的版本。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买一个消毒柜，或者是买一个带消毒功能的自动洗碗机，只要吃完了饭，把餐具放进去，然后 你设置好了就万事大吉了，也是比较高效的杀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喷洒式的这种把酒精喷一下，比如说砧板、刀具，还有一些大型的餐具，不太容易放到锅里去消毒的。我们用75%的酒精进行喷洒。

0: 实际上它的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因为酒精的挥发程度很高，所以你喷洒完了之后，它既有很好的杀菌效果，而且它的挥发性又好，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很大的残留。大家平时呢少不了要外出就餐，在外就餐的时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免不了的一个餐饮行为。为了防止交叉污染，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套便携餐具，这样做呢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您吃的卫生和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8: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9: 对接机构捕获。
18: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2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9: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2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是不是送到家，测到血糖。
2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6: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 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3: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

0: 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制度创新输读点，产业链协同稳底盘，自主创新提身价。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各地把拓展应用场景作为深化双招双引的重要抓手，推动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安徽持续释放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增强消费动力，引领百姓生活换新升级。
0: 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来自哪里？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记者身旁的这个大屏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而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宗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朱子辉：
3: 由于宗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车辆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2: 从宗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芜湖海关监控科科长何达：
4: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2: 在自贸区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在合肥经开区宗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财务官朱峰存：
5: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 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2: 以联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千亿级产业集群。像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6: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2: 如果说产业链协同是硬支撑，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软实力。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7: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2: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
1: 安徽台消息，进入15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一到三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三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潜山市聚焦发展难点、民生堵点，建立学查改联动机制，把查改问题与整改落实、建章立制贯通起来，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建立领导加专班加代办员为企服务机制，已为159个项目成立包保服务专班，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争先进位、服务民生的实干实效。潜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善海：
8: 我们坚持示范引领，就是分类施策相结合，对标查摆、层严审核、务实整改，聚焦城中经常承办问题，推动4300余名在职党员下沉认领微信院，把城中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入职清单，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0: 芜湖市湾仔区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开门搞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区镇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用地等难题，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芜湖市湾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攀攀：
9: 我们坚持在发展中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一线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群众口碑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蚌埠市固镇县紧扣学查改一体推进工作要求，将学习教育与房企入村专项行动深度融合，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要素保障等痛点难点问题，全面梳理查百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实行闭环整改落实，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蚌埠市固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陆丽萍：
2: 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紧盯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发力，高效整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安徽各地锚定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完善场景培育、强化场景赋能、促进场景开放等扎实举措，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加速落地，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从深圳招引而来的优生态科技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企业负责人陶静正带领团队与当地多家数字企业洽谈合作，共同打造宿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安徽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5: 投资 1.8 亿元布局了 AR 研发、机器人制造、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板块，所需的各类应用场景在宿州高新区都能得到充分匹配。
4: 陶静告诉记者，距离他们不远的宿州算力产业园，通过算力平台加应用场景，可以为优生态科技中心这样的科技主体量身提供 AI 训练等高强度的算力服务。而一系列智能产品在量产之前，究竟应用效果如何？周边下游的十多家数字制造业企业也为他们敞开了试验的大门，政府搭建的场景服务让他们放开手脚搞研发生产，如今以场景建设破局，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宿州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云舒智航等一批国内龙头项目签约落户，成功引入低空智能企业六家，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6: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4: 眼下安徽聚焦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今年以来各地还支持鼓励国有企业向一批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以场景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合肥市率先成立了国有企业场景创新联盟，26家国企开放交通、能源、建筑、民生等领域的多个场景，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对接。不久前招引的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多家国企和政府机构牵手，全力推进量子精密测量、原子气室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大力拓展了产品的应用场景。合肥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尚珍：
7: 我们和安徽省勘探技术院也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我们的这个磁力计挂载到无人机上面，可以实现快速的矿藏的这么一个勘探，未来可能会应用到的人体的这种开放环境下的心室脑室的这种监测。
4: 场景的不断拓展为企业发展、项目招引注入了强劲动力。眼下合肥市蜀山区围绕中国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重点推动一批大型国有科技场景开放共享，联动国有科创载体向招引企业开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场景资源，系统构建场景加产业链加专项政策的全域双招双引体系。合肥市蜀山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武斌：
8: 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等5家高能级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全省的新型储能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以来招引孵化科技型企业116家。
4: 目前安徽正全力推进量子信息千家场景

0: 行动，明确到2027年落地1000个高质量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产业项目发展生态，同时聚焦工业、教育等领域，研发了77个行业场景大模型赋能产业升级，以场景开放打破发展壁垒，促进产业集聚，让更多优质项目在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2: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成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居民张成子俊：
3: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地理折扣，总共省了3000-4000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家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2: 芜湖市湾仔区五星电器商场经理郑学敏：
4: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2: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日前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阜阳市民史丹丹：
5: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2: 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清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建全：
6: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2: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蚌埠市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吴红梅：
7: 以旧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长补，平均呢每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1: 昨天上午，2026中国品牌日安徽特色活动暨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汽车产业品牌建设成果，集中展示了全省在汽车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突破与质量标杆。请听报道。
8: 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含底盘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彰显了安徽汽车产业强劲发展实力与品牌竞争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副总经理齐亮：
9: 开展此次专题活动，正式呼应了品牌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来呢，江汽集团持续地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供应链伙伴、创新链伙伴共同构建起开放协同、深度融合的前沿的创新生态，会给江淮汽车的品牌打造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
8: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奇瑞、蔚来、江淮等企业共同宣读行业自律承诺书，活动同步开展主旨分享、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 推动品牌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陈继昌：
10: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标准引领和品牌培育，全方位支持采企深耕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充分释放品牌引领效应，全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1: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期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守护安全生产必须抓实行动落脚点，安徽各地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让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防线的重要节点。安徽卓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洛安一级化工园区一家聚焦于油田化学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12: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责任，责任清单明确到人，严格执行动火受限空间、高处吊装、临时用电等特殊作业标准的管理，作业前审核过程中监护，完工后确认。
11: 滁州定远县紧盯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和管理防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企业，企业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公司环保总监单振勇：
13: 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的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管理平台和人员定位不供求系统，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上下联动监管，让预警智能化，风险看得见，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11: 宣城郎溪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安徽建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消防控制室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公司副总经理王义勇：
14: 对我们内部的问题点立即进行整改，对所有的员工进行最近一次的彻底的培训，一旦发生安全隐患，能确保员工第一时间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铜陵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记牢红色安全带行动，围绕宣传培训、隐患排查、精准执法等五大行动，构建多方协同、全域覆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森林：
15: 深化红色安全带行动及高速作业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各行业对高速作业环节实施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脚手架搭设、连边防护等关键内容，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构建共治的格局。
11: 针对水上安全工作，黄山歙县深度港区在码头、营运船舶等一线加强宣传和监管，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并仔细检查船舶的安全设施，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黄山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歙县分中心主任罗红平：
16: 歙县水上通航水域实现了水上交通安全监控全覆盖，设有岸基安全监控探头44个，沿岸船舶驾驶室均安装了智能监控，对船舶实行了动态监管，有力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1: 榜样。
8: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安徽台报道。
17: 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消防社会化服务云平台监测客服吴晓云：
18: 喂，你好，这位消防，四栋一层制冷机房感烟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0: 千米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

0: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静武。
1: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无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0: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紧识别率的技术。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笑飞，
2: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地去排除那些雾爆。
0: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王静武，
1: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一次真紧这样一个功能。
0: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多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安徽天心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祥瑜，
3: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0: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1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王静武，
1: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5: 自2022年省政府出台支持技工强省建设若干政策以来，安徽累计新增技能人才217.5万人，高技能人才99.7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4: 昨天，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开通运营，设4进6出10条车道，结束了繁昌西片区没有高速互通出入口的历史。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改扩建项目近日全线建成通车，线路全长107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
5: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近日在亳州举行，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多名习练者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等同台竞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0: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1: 阿姨您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0: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1: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0: 我回家提醒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1: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0: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会高达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幸福家园。江淮各地开展护士节主题活动。新闻朋友圈，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全国通办68.2万件，领证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买家秀 AI 美化成了常态，消费信任需要用心守护。气温升高，蚊虫活跃，科学防蚊该怎么做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全省各地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灾减灾活动，切实提升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宿州市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开展防震减灾主题宣

0: 传进社区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区、应急演示区、互动咨询区三大功能板块。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专题科普展板、发放防震减灾知识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居民系统讲解地震灾害成因、震前预警识别等核心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专业应急常识，兼顾老年群体、青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让防灾知识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社区居民宋维维：
1: 今天通过现场的讲解和实操演示，我清楚了在家避险的安全位置。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震后不能盲目返回危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保命知识。社区把宣传活动办到家门口，特别贴心实用，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感也更足了。
0: 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2: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完善社区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
0: 马鞍山市汤阳村以实景体验、实战演练开展主题活动，把防灾知识转化为村民应急本能。活动现场，志愿者首先向村民普及防灾减灾基础知识，随后带领大家参与盲盒逃生、黑暗互助、进水防工三大特色体验。在盲盒逃生环节，村民随机抽取地震、台风、夜间起火等灾害场景卡，限时挑选应急物资，现场纠错，及时巩固，让安全要点记得更牢。村民王宝珍：
3: 通过这次体验，我提高了家庭应急避险的认识，家里一定要备好备用那个应急包，逃生路线要提醒周边，关键的时候冷静比力气要重要度。
0: 宣城宁国市科技局、市教体局联合开展了防震减灾专题讲座进校园活动。在宁国市城西小学学术报告厅，工作人员分别从地震是如何发生、如何应对等方面，以 PPT 形式，通过国内外典型事例，通俗易懂地向学生们普及地震灾害基础知识，并重点讲解了如何冷静应对地震灾害，灾害发生时如何进行自救和逃生。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同学们了解到相关知识，也提高了学生们的应急自救能力。宁国市城西小学学生方静辉：
4: 通过今天的地震科普讲座，让我知道了地震来临时不惊慌失措，双手护住头部，安全逃生。
0: 铜陵市田家炳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512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警报声响起后，授课教师迅速引导学生规范避险，有序撤离，全程紧张有序，高效完成疏散任务。学生张逸轩：
5: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会了灾难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也明白了撤离时不能慌乱，必须听从指挥。
0: 副校长张明光：
6: 校园安全重于泰山，我们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就是要让每一位师生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将安全意识融入日常，切实守护好全体师生的生命安全。下一步，学校还将持续完善校园应急体系，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不断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7: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8: 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护士节主题活动，以温情和敬意向坚守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9: 为提高护理人员文化素养，感受生活中的艺术美，宁国市中医院举办了迎接512护士节插花主题活动。活动中，护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构思创意，修枝剪叶，一朵朵鲜花错落有致地摆放在花篮中，鲜活优雅，充满创意的作品展示出护理工作者们对护理工作的热爱。宁国市中医院急诊科护士杨旭倩：
10: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浓烈的节日氛围，同时感受到医院的关怀和温暖。接下来我将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9: 蚌埠市中心医院组织全院护理人员开展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主题户外拓展健步走活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彻底释放工作压力，拉近彼此距离， 周波是一名优秀的男护士，作为鲜花丛中的那一抹绿，他为自己的职业骄傲和自豪。
11: 像病人比较重，不能自主翻身，以及在手术过程中要摆体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男护士就发挥了体力优势，同时我们男护士拥有敏锐的思维方式，在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将继续加强发扬我们南丁格尔的精神。
9: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芜湖广济医院以一场场浸润温情的关怀活动，一段段扎根临床的坚守故事，致敬这群以爱为帆的白衣使者，为全院护理工作者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芜湖广济医院心内科护士蒋兰兰：
12: 患者祝你护士节快乐，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蛮开心蛮感动的。节到了吗？祝所有的护理姐妹们节日快乐吧。不管是医生和护士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还是护士与患者之间，越来越和谐。
9: 护士节的温暖不仅来自医疗机构，更延伸到社区基层。为了关爱辖区护理工作者，弘扬南丁格尔精神，马鞍山市雨田社区联合工会携手辖区共建单位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组织医护人员开展致敬白衣天使护士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围坐在一起，共同参与平安符香囊的制作，大家相互配合动手创作，在指尖的创意与协作中放松身心。雨田社区党委副书记孙宇威：
13: 我们也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让医护人员暂时卸下工作压力，放松身心。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更多暖心活动，用心关爱一些医护人员，携手共建和谐温暖的健康社区。
9: 五月芳菲，大爱无疆，宿州市中医院开展技能比武、慰问表彰等系列活动，向全体护理人员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活动既营造了关爱护士、崇尚奉献的氛围，也提升了护理队伍专业能力。护理人员纷纷表示将坚守初心，以更精湛技术、更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宿州市中医院副院长徐礼晴：
14: 长期以来，全院护理人员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在日常诊疗、应急救治、基层健康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激励全体护理人员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坚守初心使命，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更暖心的护理服务为患者保驾护航。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一顶艳帽，一袭白衣，无论是在晨光微露的清晨，还是暮色沉沉的夜晚，他总是面带微笑地穿梭在病房之间，十多年周而复始地从事着他热爱的护理工作。他就是池州市东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刘爱卿。无论是驰援疫区，还是平日里的疫情防控，他都主动请缨，责任与担当。他说，今后的工作中，他还要带领团队，把他热爱的护理事业做到一路生花。
15: 吐了是吧？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在家里晕倒过不？
16: 发烧吐。
15: 吃了东西没呀？
16: 老是吃饭的吧。
15: 快过来，说体温量了没有？
16: 刚才这里量了吧，38.2，没事吧？
15: 嘴巴张开啊，啊，张大点。
17: 询问病情，抽血化验，耐心讲解。这位穿着防护服在感染科发热门诊为患者进行护理的人，名叫刘爱卿。作为东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一名90后护士长。他告诉我们，感染科在整个医疗护理体系中充当着哨点的作用，面临感染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在这里工作一定要更加认真仔细。
15: 这个病人，这个上面都有他的名字吗？我们在这红色管子贴好，把另外的，要不然就贴在这里，要不然就放在这里面来。
17: 东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刘爱卿：
15: 我觉得护士是个超人，护士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置一些突发的情况，护理一些危重的患者，而且的话还要参与一些普通临床的一些晨间护理呀、加药啊、做治疗啊、接点滴呀，然后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做的事情特别多，特别繁杂。
17: 护理事业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护理工作则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刘爱卿说， 这份工作虽然繁琐而复杂，但是从业十多年来，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却丝毫未减。

0: 说起与护士这份职业结缘，他说这与他小时候生的一场病有关。刘爱青，
1: 然后当时的话，我就感冒生病了，然后当时肺部也是有感染的，然后呢，我父母就带我到我们县医院来治疗。然后记得有天早上，我需要做雾化，因为小时候觉得做雾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自己是又不配合，但是有一位护士阿姨，她就很细心的在那照顾我，为我扎辫子。从那以后呢，我就想着长大我也要当一名白衣天使。
0: 长大后的刘爱青一直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2009年，她如愿进入东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成了一名真正的护士。刘爱青的同事胡善楼
2: 是非常认真细心的尤其是在对病人这一块因为我们都是感染科嘛，有好多的传染病嘛，像结核啊、肝炎的、艾滋病呢等等这些传染病，他不会因为这个病人是传染病，因为一般呢都是会靠近患者旁边询问。患者哪地方有什么不舒服，也有爱心的，有工作各方面都起到一个积极带头的作用。
3: 尊敬的院党委、院领导，新型冠状病毒形势依然严峻，本人经过慎重考虑，郑重向院党委、院领导请战，申请加入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斗中去。
4: 当时也是从网络上看到关于武汉那个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状况，从它的新增病例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为感染科的医务工作者，觉得自己更有这份责任，然后去武汉贡献自己的这份力量。
0: 2020年2月9日，刘爱青同池州市六家医院的15名医护工作者共同组成池州市第三批援鄂医疗小分队。刘爱青
4: 令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话，就是在武汉协和医院那个时候，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刚开始她的状况是很不好的，前期的话她是绝对的卧床，然后记得那天早上去给她喂饭，然后老奶奶就忽然跟我说，她说她今天想要下床走走看，那个时候我们就连同我们组的老师的，就是给她进行了一个生命体征的评估，觉得她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搀扶着她，然后奶奶就待在阳台上说今天的太阳真好看呀。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付出再多的辛苦，然后再多的努力，其实都是值得的。
0: 刘爱青说，援鄂的经历不仅让他体会到了作为医护人员的责任与担当，而且还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临床护理经验。回到医院，他马上将这些知识分享给自己的同事。
5: 四川呼叫，
1: 奶奶今天还好吧？
6: 现在好呀好，现在肩上还有一点痛啊。
1: 就是这一块痛了是吧？
6: 这痛了。
1: 那你平时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患肢啊，千万不能压到它了。就是石膏，针对石膏固定的患者，我们末梢循环的状况，看它的肢端是否一些轻直啊，是否有些轻直的表现，要尽量的给它进行一个按摩。
0: 刘爱青的同事徐小平，
7: 他这个人平时，就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在工作上很认真负责。护士长他们会关心我，的心理状况，就在我的内心上给了很大的安慰。
0: 刘爱青的同事丁百灵，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他们能有这样的一种，爱岗敬业、敢于奉献的这样一个精神，也让我们确实的，很感动。
0: 在感染科的管理工作中，他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岗位巡视，布置和安排各项工作，进一步优化患者就诊流程，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开展便民服务，让每一位来到门诊就医的患者都感受到浓浓的关怀和温暖。刘爱青，
1: 我觉得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面，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来充实自己。再有呢，就是我希望带领我的护理团队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9: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随着天气渐渐炎热，不少朋友可能感觉到蚊子来了。把江苏、安徽等地作为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咱们常说的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高于低风险，但是低于高风险，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疫情呢 整体可控。目前多个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的防控工作。我们一起来听。
11: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12: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疾控恐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11: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13: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1: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14: 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路下的蚊虫基数。
11: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15: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6: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1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14: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12: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17: 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0: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护士节等重要节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国务院由此自2009年起，将5月12日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旨在纪念汶川大地震，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国际护士节设立于1912年，旨在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我国的注册护士人数截至2025年底总。